0: 救出战友，可自己却身受重伤。梁丹丹退伍后选择就职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做一名普通的讲解员，致力于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1957年一无所惜，面对困难一无所惧的革命精神的激励下，无数的中华儿女选择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牺牲、甘于奉献，而这种精神的传承是对梁世英最深切的缅怀，也是对千千万万为国家、为人民牺牲的烈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1: 十二中党组织组织党员教师、入党积极分子和部分教师代表赴锦州配水池战斗遗址开展庆七一党日活动。青山素丽，岁月峥嵘，在配水池战斗遗址陈列广场，全体教师着装整齐，精神抖擞，队列肃立，环岛全体教职工立足本职，笃行实干，立德树人，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教书育人的不懈动力，奋力书写学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日，2026年锦州市中小学辽海一言教学观摩研讨会在零教学交流创新互学共进的专业化平台。活动聚焦艺术教育与学生身心健康协同发展，打破传统美育教学固化壁垒，树立以美润心、以美健体、以美育人的科学育人理念。本次辽海一言教学观摩研课本知识融入趣味闯关场景，全面考察学生语言表达、逻辑思维、观察感知与生活应用等综合能力，真正实现以玩代考、以评促学、乐学成长。
2: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
3: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4: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5: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天动能，
6: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
7: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
9: 静静的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

0: 地、低洼易涝区域、河流入海通道等重点区域防汛工作，现场排查风险，分析研判形势，部署防汛工作，织密三
1: 规范排水设施运维、用电安全保障等情况，查看重点区域隐患排查、应急值守、人员转移、风暴潮防范、海水
2: 化。
1: 大会总结了民革市委会五年以来工作，对今后五年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过去五年，在民革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民革锦州市委会打造民革历史展示、创新轮值学习模式，在民全市民革组织及广大党员紧扣全市中心工作，发挥界别专业优势，建真言、献良策、办实事，党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审议通过了民革锦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大林、女、赵峰。

0: 博学，张其通。下面播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济州市第十三，朱月圆女，刘静宇、孙伟民女，杨征、杨冰冰女，童淑俊女。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科技局、市场局、税务局、工信局、发改委先后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开展的工心，以协商民主优化服务，把政企同心转化为治理效能，以文化赋能厚植生态，将近月远来落
1: 以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李立新扎根党务和教育一线，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坚定的稳步攀升。
0: 任职以来，李立新锚定重塑铁路高中辉煌的发展目标，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创新打造四项党建加服务师生三大融合载体，有效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和发展动能，依托锦州丰厚的红色
2: 从容中涵养情怀，让学生在包容中自由绽放，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在队伍建设上，李立新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选优配强学校中层干部和党支部班子，建强办学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
3: 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4: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
3: 温情与责任诠释的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5: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
0: 排水通道，打通田间积水外排路径，缓解农田内涝压力。
6: 通过呀，村上还有乡政府对我们大力支持，及时呢调来了挖掘机，还有人力啊。挖机过来之后，看见这个涵吧，这个角度
0: 等降雨，黑山县各乡镇街道迅速组织村镇工作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对地洼地块、田间沟渠、排水通道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摸清农田积水、沟渠淤堵情况，制定排涝抢险方案，统筹调配沟机、抽水泵等机械设备，集中
7: 四小时不间断抽排积水，各村同步组织人力机械对村内巷道、低洼地块、农田积水分段疏通，各村积极号召村民自救，利用柴油泵强排低洼地块积水。
0: 据了解，黑山县各乡镇街道坚持防汛前置备战，汛期来临前提前开展清淤治涝专项工作，对辖区排水站机械设备、排涝机组进行全面检修、维护和调试，确保设备状态完好，随时可用，并同步做好电力保障设备实时巡检，全程保障机组稳定抽水，实时监测水位，清理沟渠漂浮杂物，确保及时排出农田积水，保证正常农业生产秩序。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8: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

0: 包裹快递。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0: 哦，你怎么了？
1: 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交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第二次救我的性命了，要不要听听我和石无忌的故事？
1: 冷叔啊，你能帮我送一娘回去吗？我想替王爷讲故事。
2: 可是，我要负责保护王爷。哎，
0: 放心吧，在奥龙堡我肯定是安全。
1: 哎，
2: 还是我来拿吧。哎，哪有大男人让女人拎东西的道理啊？走吧。

0: 我就知道你有预谋，还说什么想听我讲故事。
1: 我是想听你讲故事，不过我想顺便给他们制造个机会，两者不冲突吧？
0: 好吧。
2: 神母，
3: 夫人，你怎么来了？
4: 我来阻止你做错事。哎，
3: 有夫人的教导，我怎么能做错事呢？
4: 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怕只怕有奸贼趁我不在的时候。我
5: 是神母的前夫，
6: 有了这层关系，估计得不到叔父的支持啊。
7: 这个杨丽娘真是我一辈子的克星啊。
6: 哎，别急啊，改日神母不在之时，我们再好好劝劝大将军。
7: 只能如此了。杨丽娘，哼，我苏光平饶不了你。
3: 带回来吧，不必有顾虑。嗯，
1: 那我走了。
3: 慢点啊。
1: 嗯。
6: 叔父，你真的打算放弃出兵了？
3: 你们没听到吗？我答应了夫人，怎能食言呢？
7: 哎呀，大将军，我和夫人的过节已经风轻云淡了，一个妇道人家耍耍性子也就过去了，还望大将军要以大局为重啊。
3: 我的家务事还轮不到你来评判。
6: 哎，
7: 是。
6: 可是叔父，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我们掌控三贤王，日后三贤王登基，我们就掌握了整个大宋了。叔父，你要想清楚了。
3: 这个我比你清楚，我答应了夫人不出兵。

0: 这么说，冰雪之境也能开出雪莲来，生命的美丽也不会因为逆境而停止，反而苦中作乐，更别有一番滋味呢。
1: 这些年呢，我都被朝中的大小事占据着，之前的那些兴致、喜好，全都付诸东流了。听后儿这么一说，我真是惭愧得很。
0: 还有时间，

0: 可以慢慢来。
1: 好，但愿如此。希望今夜就是好的开始。谢谢二位了。
2: 不用谢我。今日啊，是焕儿想要听琴，我想起王爷您才是真正精通音律的人，便拉你来入伙了。
1: 那还得好好谢谢焕儿的好兴致啊。
0: 别谢来谢去的了，我也要谢谢二位能给我一个有意义的夜晚。我决定，不管以后生活有多么艰难，我都要好好生命。

0: 有没有兴致与我们同乐呀？
1: 我奥龙堡的护卫们正在紧张地保护你的安全，你却在这儿歌舞升平。
0: 歌舞升平？没有啊，刚才只有歌没有舞。你要不要舞上一段啊？啊？
1: 你们两个护送王爷和大夫人各自回房休息吧。
2: 是。

0: 焕儿，哎呦，焕儿，焕儿，别怕啊，娘在这儿，别怕啊。
1: 大少爷、二少爷、无忌，还有王爷，麻烦你们先出去一下。
2: 什么？你让我出去干什么？
1: 大少爷，
3: 哥，
1: 我们先出去。王爷，
4: 大嫂怎么样了？
1: 可能要流产。
4: 什么？啊！怎么会这样？哎呀，别哭别哭，冷静点。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帮上忙，不能添乱。
1: 那你们现在都要听我的。玉娘，你去准备热水和毛巾。
4: 好。
1: 吴家，拿剪子把大嫂的裙子剪开。嗯。
5: 都怪我，都怪我！若不是因为我，也不至于招惹来那些人，皇儿也就不至于……
2: 不要再说了。
3: 大哥，有件事一直没跟你说。大嫂怀孕了。
2: 什么？
3: 他有了我的孩子，却瞒着我。
2: 你也知道他怀了孩子，你也瞒着我。知道他怀了孩子，为什么还不好好保护他？你要是早一点告诉我，我会让他处于现在这样危险的境地吗？
3: 怎么样？怎么样？
1: 孩子保不住了，
2: 花儿呢？
1: 暂时没有性命危险。大少爷，我给他用了麻沸散，现在孩子昏迷中。
2: 知道了。这笔账，我回来给你算。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怎么这么狠心？你打算就这样带着孩子偷偷溜走，一辈子也不让我知道吗？花儿，我生你的气。 是因为我看到一个不相关的男人竟然要娶你，是因为我以为你离开我，并没有像我一样那么难过，是因为我以为你并没有像我那么需要你一样需要我，是因为我第一次在一个女人面前。 感到那么无力，我并不是真的想要你离开，我并不是不想见你，天知道我是多么想见你。 我见到你时那么的高兴，花儿，你醒醒，我们从此以后好好在一起，我们还可以生好多的孩子。 你说好不好？

0: 二哥，别再担心了，只要大嫂没事就行了。
1: 你怎么正巧回来了？
0: 我不是正巧回来的，我是特意回来的。
1: 哦，是有人让你回来支援的。
0: 对，杜伟听说王爷有难，而且又是在傲龙堡，所以我就特意赶回来了。
2: 王爷，我跟大家通报一声，婉儿的身体没有大碍了，你们放心吧。
1: 好，好。
3: 啊，王爷，都审问清楚了，那些黑衣人确实是两拨人，一拨是大皇子派来的，要取王爷的性命；
4: 另一拨是大辽大将军耶律树的手下，
3: 是来绑架王爷的。
1: 果然是这样，我们伤亡如何？
3: 有几个护卫受伤了，其他就没什么了，
1: 让他们好生休养。
3: 是。

0: 谁呀？
1: 我，玉娘。
0: 等一下，稍等啊。锦锦，你怎么来了？
1: 你受伤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帮你包扎一下吧。
0: 不用，
1: 伤口恶化了就不好了。坐吧。

0: 咱们派去奥龙堡的高手一个都没回来。
1: 苏光平，
2: 在。
1: 这就是你的妙计。已经没安好心，你在利用我为你自己报仇。苏光平，啊，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你不要命了？
2: 大将军饶命啊！
1: 滚，滚出大寮！不许再让我见到你。
2: 叶立公子，
0: 快
1: 滚！
2: 滚！哎呦喂！
1: 以后少招惹这些人，要向你沈爹好好学学。
0: 是，侄儿谨遵教诲。
1: 叶滚！

0: 这一拳是我应该受的，我隐瞒了他应该知道的事情。
1: 哎，二哥，
0: 这一拳是我帮你打你自己的。婉儿不愿意告诉你她怀孕了，就是不想看到你不阴不阳、不死不活的态度。她怕她告诉了你，你会觉得她是在博得你的同情。你到底是真的关心她，还是关心你的面子、你的原则？
2: 好了好了，别再闹了。都是因为我，才让焕儿受牵连，让他受伤。你们要打，就一人打我一拳好了。
1: 二哥，
3: 下官参见王爷。
2: 哦，免礼。墨白，你怎么来了？
3: 王爷，下官是来请王爷回宫的。
2: 怎么，大皇子他？
3: 大皇子昨夜肃反，朝野集结反扑，大皇子没想到大事如此，仓皇逃走，在城外被义军阻击，已经被杀了。现在宫里是安全的，大家都在等着您回去。王爷，您。

0: 不回去。
1: 为什么？
0: 我不回去。
1: 大宋的臣民都在等着您回去继承皇位啊。这个皇位染满了鲜血，坐在上面片刻不得安宁。如果我继位，会一辈子夜夜做噩梦的。先皇的遗诏传位给您，您是国之正统，而大皇子异的乃是咎由自取啊。
0: 咎由自取，那也是因为对权力的欲望将他推到这个境地，又何止是他呢？历朝历代为了一个皇位，兄弟反目，君臣成仇，那是数不胜数。轻则兄弟相残，重则一将功成万骨枯，通向皇位的路上是白骨累累啊。为君就是为民，为了一个虚位让众生涂炭，还谈什么天下为己任呢？我想通了，这个皇位谁做都一样，只要爱护百姓，一心为民，又有治国的韬略和胸襟，他就可以做皇帝。为什么非要争来争去？为什么非要流血牺牲呢？反正我是实在不愿意再见到这一切，更不愿深陷其中。人生苦短啊，我更愿意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不是别人期待我过的生活。
1: 那既然这样，王爷，你有什么打算？
0: 我要传位给二皇兄，然后自己回杭州。
1: 好吧，墨白明白，我这就回宫。只说王爷没有逃过大皇子的魔掌，临终口谕传位给二皇子。
0: 墨白，我不能继位，对你的仕途必定有影响，我很抱歉。
1: 王爷言重了，墨白在不在京，当不当官都没有什么关系，大不了回家跟我爹一起打鱼，只要奥龙堡还肯收我家的鱼。告辞。

0: 我要跟我娘回去了。
1: 你可以不用回去了，我的话你没有听明白吗？我说你不用回去了，你可以留下来，永远留下来。
0: 谢谢你，不过我还是要走。
1: 为什么？
0: 那你为什么留下我呢？
1: 我原谅你了。
0: 你说你原谅我了，只是因为我没了孩子，你对我的同情而已。我爹是你石家的仇人，又对你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你不会原谅他的。
1: 对，我为什么要原谅他？

0: 但是，你是你，他是他，你为什么总要背负着他的阴影生活？
1: 你不还是一样吗？你用了20年的时间，忙着为你爹娘报仇，为的就是报仇雪恨。你又能放下这一切，开始另外一种生活？ 我们两个太像，这会让我们更能体谅对方、理解对方，却也能更清楚地看清对方的问题。我没有做好准备，跟一个恨着我父亲的人生活一辈子。你呢？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跟你仇人的女儿共度一生呢？这只是一场浪漫的梦，也该醒了。

0: 娘，娘都知道了，别难过。孩子没了就没了，把自己身体养好，才是最最重要的。啊，嗯，上车吧，
1: 走吧。

0: 要亲啊。小姨，
1: 小姐，你没事吧？
0: 一溜，娘这几天
2: 就带你们一块儿回大寮。
0: 你们好好的陪陪他。
3: 你放心吧。

0: 明天一早我就回杭州了。石无忌，我看到你这个样子，我的心很不安。
1: 这跟你没关系。
0: 我知道我对你造不成那么大的杀伤力。这个世界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有，且只有一。

一个人，那就是苏焕儿。师无忌，人世间有些忙，必须让别人帮，但有些坎儿必须得自己过。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尽我自己所能，全力帮助你。但是我也希望你尽快把你自己的坎儿过过去。我已经决定了。 劝焕儿跟我回杭州，这远比你去打金找他，还要对付他那个精干的老娘要强得多。哦，你最好快点，我怕我忍不住。

0: 啊，
1: 那
2: 我今天就心情大好，因为我选择了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1: 嗯。
2: 哎，凤儿。
1: 嗯。
2: 听说你要跟你娘去大理。
1: 对，她希望我这么做，而且我已经答应她了。
2: 那你自己呢？你也。
3: 嗯，去吧。
2: 快上车吧，再晚的话，天黑之前就赶不到客栈了。
1: 你好。

0: 酱。啊，这边。怎么样？乘坐途。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青年做到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3: 比赛结束后，经过评审，学校护理康养学院代表队获得比赛
4: 开展观摩学习。观摩中，与联合区石桥子街道正大社区、联合区福伦小学携手共建开展支部活动，推动军修服务与社区学校资源联动。
5: 活动中，参会人员走进第四军修党支部活动室，深入了解党建共建如何融入。
6: 党为独立、自信、担当的青年，我特别欣慰。马上就要踏入社会了，希望大家不忘初心，脚踏实地，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5: 四年的朝夕更迭，沉淀了珍贵的师生情、同窗情。愿全体毕业生心怀热爱，
7: 适应烈士无畏牺牲精神的肯定。也增强了军属的荣誉感和自豪感。物可传家，志亦可传家。作为梁士英烈士的后代，儿子梁继英，孙女梁丹丹，早已将梁士英这种
3: 用伟大祖国深刻体悟共产党人务实为民、真抓实干的政绩本源，进一步厚植爱国爱党、实干履职、爱岗敬业的深厚情怀，凝聚起奋进新时代、育人新征程的精神力量。下一步，锦州十二中党总支将以完代考、以评促学、乐学成长。
4: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8: 讲诚信。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短甘长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事忘却，离去的情泪都是心碎，黑夜不堪，仇深的多寂，起舞换清影，也只都是你。

0: 二哥，有事找我。
1: 我来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下，是不是只有我觉得这些日子很无聊啊？
0: 怎么，有牢骚了？
1: 哎，大哥呀，又变回以前那个冷冰冰的大哥了。我跟他说话，他要么不说，要么说话就不超过三个字，而且他就像一个大冰山，让人站在他身边感觉不舒服。二哥，而且啊，感觉奥龙堡这几天冷清了很多。二哥，你是大嫂，她真的不回来了吗？我现在啊，挺羡慕无暇的，她至少有一个冷刚陪着，不至于像我现在这么无聊。
0: 三弟啊，也许有件事情可以让你忙起来。
1: 什么事情？快说。
0: 你看，无暇和冷刚在一起也有些时日了，而且他们前一段时间还在一起同住在外面，照理说，早就应该催他们成亲了，只是最近堡里风波不断，才忽略了他们。
1: 你是说让他们成亲？
0: 对。
1: 哎呀，早就应该给他们办婚礼了，而且大哥还能开心开心。
0: 三弟啊，
1: 啊，
0: 你去跟四妹说，我呢去找冷叔，让他向大哥提亲。
1: 好，我现在就去。吴霞，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所以我没去你屋找你。
2: 三哥，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有好事儿。
2: 是大嫂回来了吗？
1: 哎呀，不是。
2: 那有什么好事儿啊？
1: 你可能有什么好事儿啊？
2: 什么事儿啊？
1: 你俩的好事儿。
2: 你是说，
1: 对，二哥已经找冷叔了，让大哥尽快提亲。真的呀？
2: 太好了，那以后你就是我的，我也是你的。
1: 无暇，你说你都是奥龙堡的大小姐了，哎呀，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吗？哎，冷刚大哥，恭喜你了。应该谢谢你跟二哥才对。其实我早就向我爹提这事儿了，只不过是最近堡里事多，我家大哥也不开心，所以我也不好意思提我和无暇的喜事。哎，难为你们了。哎，咱们趁这段时间好好的热闹一下，把罩在奥龙堡上的阴云一起扫光。
2: 可惜大嫂不在。
1: 别担心，我们写封信给大嫂，即使大嫂不能来，她也能在杭州替我们祝福。
2: 真的呀？那这封信我一定要亲自写。
1: 哎，吴姐，大嫂现在应该和子俊王爷在一块儿，你有子俊王爷的地址吗？二哥他一定知道。走，咱们找他去。走。
3: 大少爷，冷自阳我带着犬子来向您

0: 提亲，请您把巫峡小姐嫁给犬子冷刚。
1: 好。
0: 谢谢大少爷。
2: 谢谢无忌大哥。咱们呀，一定要给冷刚和无暇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就像大哥和大嫂的婚礼一样。
1: 哥，这宾客的名单你可有特别指示？
3: 没有。
1: 好。还有，这无暇的嫁妆，你有什么想法？
3: 从优，从重。
1: 吴霞和冷刚成亲之后，还是要住在这傲龙堡的，这一点我已经和冷叔商量过了。所以我想，吴霞嫁妆，不妨就是她现在住的梅园，这点您看怎么样？
4: 这不行的，这不行的，这梅园是傲龙堡的产业呀。
2: 是啊，二少爷，我倒觉得这样挺好的呀。吴霞住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而冷刚大哥也成为了傲龙堡真正的主人之一了。
1: 冷刚，你可愿意吗？
2: 多谢二少爷。
1: 哥，你的意思呢？
3: 好。
0: 多谢大少爷、二少爷、三少爷，我冷自阳真是无话可说，感激不尽。
1: 哎，冷叔，这就见外了。我们本来就是亲人，现在更是亲上加亲呐。

0: 谢谢各位，大家多喝几杯，多喝几杯啊！
1: 恭喜恭喜和喜康姐迎婚大喜，早生贵子！
0: 谢谢谢谢，大少爷、二少爷，不谢，来多喝两杯啊！谢谢谢谢。爹，我敬您，我知道这么多年你把我拉扯长大是多么的不容易，儿子却常年没能在身边尽孝。您放心，日后我跟吴霞一定好好的孝敬你。
2: 只要你们俩好，爹怎么都行啊。爹只希望你们啊能早点给爹生个大胖孙子。
0: 哎，爹，谢谢爹。
2: 来，请。
3: 来来来，
4: 大哥。
0: 大少爷、二少爷、吴健，我们从小一块长大，承蒙你们对我的不弃，你们对我那么的好，南刚会一直的记在心里。
5: 南刚，你现在娶了吴霞，那么以后我们就是亲上加亲的兄弟了。
0: 什么都不说了，如果以后冷刚要是对吴霞

0: 不好，那么我就……
1: 哎，好了好了，这大喜的日子不要说不吉利的话，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我们兄弟几个相信你。
0: 来来来来，咱们喝酒喝酒呀，咱们呀喝个不醉不归，让快乐的人更加快乐，让有烦恼的人忘记。来，大少爷，
2: 啊，
0: 二少爷，
1: 来，
0: 无忌，来，爹，干了。
2: 好，老
3: 公子，
2: 来来来，
3: 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
2: 这边来，
0: 去。
4: 来，
3: 来来来
0: 来来来，多喝一点
2: 啊，
0: 多吃一点，
2: 多喝一点，
0: 来来来。

为什么又想起你？为什么你明明不在我身边，却又不肯彻底离开？为什么要留那么美好的回忆给我？难道这些回忆是来折磨我，要折磨我一辈子吗？

0: 我知道，吴霞的婚礼一定让你触景伤怀了。
1: 我没事儿。
0: 你还要硬撑到什么时候？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硬撑吗？你以为每天只说少于三个字的话，我们就猜不到你的心思了？还是你觉得我们笨到相信你已经完全放下苏焕儿了？你应该找他回来。
2: 哎呀，大哥，就别磨蹭了，最好的马我都给你牵过来了，就等你出门了。
3: 大哥，这是给大嫂的信，地址在信封上，你找到他的时候帮我给大嫂。
4: 过日子吧。
5: 你懂什么？头发长见识短，妇人之见。
4: 我的见识是不如老爷，可老爷在外面风吹日晒，提心吊胆，我在家里心也不安呐。
0: 无痕、
2: 无忌，
6: 见过王爷。
7: 好好，你们怎么来了？
2: 王爷，我大嫂在哪儿啊？
7: 花儿在她房间呢。
8: 少爷，
1: 我建议你也珍惜身边的人，毕竟将来陪伴你的不是冰冷的金钱。
5: 焕儿。

0: 我有话要对他说。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啊啊！为什么要听他的呀？我是主人，不单不走，坐下来喝会儿茶。来来来。
2: 大夫人，
3: 管家，你也拿了银子走吧。
2: 大夫人，
3: 还是走吧。
4: 认得我的密室？
5: 对我来说，还有什么密室不密室的？
4: 你从哪儿来？
5: 我从华州来的。
4: 是老人让你取我这只眼睛？
5: 不是，老人跟我没关系。
4: 自己犯的错，我早就该死了。20年前我就该死在那场大火里。我记，是我害了你爹娘，是我放火烧了尸体。

0: 推进同落实。为破解党建与教学脱节难题，他创新推出党建加教学攻坚、党建加德育提质、党建加服务师生三大融合载体，有效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和发展动能。依托锦州丰厚的红色底蕴，李立新倾力打造红色铁路高中思政育人品牌，牵头组建思政教育联盟，稳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骨干力量。履职期间，李立新始终坚守以师生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常年深入教学一线，切实解决师生急难愁盼问题28件。
1: 立新书记始终坚持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搭建教研帮扶阵地，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跟着党组织并肩奋进，我们干事底气更足，专业成长步伐更快。
0: 凭借扎实的工作业绩和突出的育人成效，李立新先后荣获辽宁省中小学骨干教师、锦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爱。
2: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3: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2: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4: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0: 强降雨过后，黑山县境内多处低洼农田出现积水内涝，各乡镇街道迅速行动，统筹调度排水设施、机械设备，发动镇村干部与农户开展积水抽排、沟渠清淤作业，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这是四家四镇马圈子村一处积水地块，大型机械正在挖掘排水通道，打通田间积水外排路径，缓解农田内涝压力。
5: 通过呀，村人还有乡政府对我们大力支持，及时呢调来了挖掘机，还有人力啊。挖机过来之后，看见这个涵吧，这个角度挺高，水呢排的不通畅，现在就是把道呢都已经切断了啊。完了就是尽可能的一切的，就是想办法让它快排。看这个情况，到今天晚上啊，我们这块的800余亩农田已经就是排水就能排的差不多。
0: 面对强降雨，黑山县各乡镇街道迅速组织村镇工作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对低洼地块、田间沟渠、排水通道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摸清农田积水、沟渠淤堵情况，制定排涝抢险方案，统筹调配沟机、抽水泵等机械设备，集中疏通主次排水渠道，打通田间排水毛细血管，有效提升农田泄涝能力。
6: 七个排水站实行两班倒，24小时不间断抽排积水，各村同步组织人力机械对村内巷道、低洼地块、农田积水分段疏通，各村积极号召村民自救，利用柴油泵强排低洼地块积水。
0: 据了解，黑山县各乡镇街道坚持防汛前置备战，汛期来临前提前开展清淤治涝专项工作，对辖区排水站机械设备、排涝机组进行全面检修、维护和调试，确保设备状态完好、随时可用，并同步做好电力保障、设备实时巡检，全程保障机组稳定抽水。
7: 1月10号开始，咱全镇就开始 全员值班，主要领导就是靠近一线，把咱们全镇低洼

0: 地段，包括这个有风险，就是内涝的地方，咱都排查到位了。
1: 目前，黑山县各乡镇街道巡查人员不间断巡护道路、农田，实时监测水位，清理沟渠漂浮杂物，确保及时排出农田积水，保证正常农业生产秩序。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哭得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事忘却，连日的情泪都是心碎，黑夜不堪仇深的托起，起舞换轻盈，眼睛都是你。

0: 这位姑娘，我问你一下，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为什么一觉醒来我会在这儿啊？看来你完全搞不清楚状况，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这里是人贩子的老窝。
0: 人贩子？
1: 是啊，过两天你就会被卖了。

0: 姐姐，我好想回家，娘都急死了。
1: 我早就应该料到，这里是人贩子的老窝。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2: 啊！
1: 快帮我解开呀！我要救你们出去，快点！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可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大事。
3: 什么情况？还没动静呢？江捕头，我们等了一个晚上了，快行动吧！再不行动，我怕他们会出什么意外。
4: 再等等吧。梁捕头一再交代，等买家上门再动手。我们这样进去，一定会功亏一篑的。

0: 不行，钓了几个月的大鱼，不能就让他这么跑了。
1: 快，快点，快帮我！
0: 别着急，别着急。
2: 哟，姑娘们，哎，别怕，别怕啊！再过一会儿，就有人接你们了。
3: 哎呦，杜江，你找什么呀？这能卖得出去吗？啊，
4: 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嘛。你看看他俩，能抵十倍的价钱吧？
2: 这俩不错。
1: 把你的狗拽，你拿去。哎
5: 呦，臭娘们儿，
3: 做法呢你？
6: 杜大哥，
0: 六扇门的姑娘不错吧？
4: 说，你是不是在里面？
3: 在。
4: 会不会是买家呀？
7: 那该怎么办？
4: 行动吧。

0: 你们是什么人？奥龙堡十无忌。姑娘，救救我们几个吧！
1: 好了好了，杨捕头，
2: 买家来了。
0: 没有。
2: 那你们为什么起早行动？
0: 不是我们，
1: 不是你们，
0: 我们埋伏在树林伺机而动，不知怎么来了三个外人。
1: 三个外人？
0: 奥龙堡的人？
1: 是他们哥仨。
3: 放心，他们不是什么买家，是我的夫君和他两个兄弟。你父君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把衣服给我。
4: 大爷，饶了我吧，大爷！
3: 哎呀！
4: 是自己人，你是奥龙堡的人吧？快跑！
5: 快快快！
4: 大嫂，大哥，
5: 老实点！
4: 哎，快！快走！
5: 石堡主放心。
4: 我们的两捕头早就男扮女装，混在被掠卖的女子之中。
5: 你莫走，快！石夫人的安全不必担心。
4: 老实点，快走！快，快点！
0: 大嫂，
4: 快走！你没受什么委屈吧？你说你也不说一声，大哥都快急死了。
1: 大哥是不是很生气啊？
4: 那当然。
1: 哎呦！大嫂，
4: 怎么了？你什么地方疼啊？哎呦！疼把你怎么了？
1: 好可惜啊！你穿这么好的鞋就破了。
4: 苏画，
1: 你说人家受了这么大的惊吓了，你还凶我？
4: 谁让你到处乱跑的？你现在知道江湖险恶了。
1: 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0: 是，是堡主，这就是我们的梁捕头。
1: 无忌，刚才就是他救的我。
0: 没人给你添麻烦了？
1: 职责所在，应该的。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呀？怎么又变了个样？我们梁捕头早就男扮女装，混到那帮妓女当中去了。
0: 竟然是男扮女装啊！我都没看出来，刚才我失礼了。今日为救那人，打草惊蛇，坏了梁捕头的计划，多有莽撞。我替那人多谢梁捕头出手相救，石某感激不尽。日后有用到石某的地方，请容奥龙堡略尽薄力，不会有期。

0: 方才误会一场，多有得罪。
1: 玉石无礼在先，理当赔罪。
0: 那么，有缘再见。
2: 石无痕，他就是北方的石家二少，人称玉面诸葛。
1: 都说石家老大霸道冷峻，我看这家老二比老大更多三分阴险，笑里藏刀，眼里藏针。

0: 奥龙堡这么多人，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1: 禀相公，事情是这样的，杭州传来消息，说发现了苏家的余孽，而我作为苏家的后人，当然要去查一下了。
0: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说是有一个号称是苏光平私生子的人，是苏家寻亲，却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了。
1: 哎呀，是啊是啊，苏家的那个宅子，自从你买回来之后。
2: 那里只剩下一个看门的老仆人了，爹的孩子来认亲，却又看不到人，你说该怎么办呢？况且他到底是不是爹的亲生儿子，那我就更要去查清楚了呀。
0: 那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啊，你跟我说一声，我可以给你一起去啊。
1: 那万一他是招摇撞骗的人怎么办呀？如果我顶着奥龙堡大夫人的身份去见他，那他还不一下子扑上来啊？所以，我只能。
2: 悄悄的行事，微服私访，才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好吧，你总是有你自己的主意。你什么事情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哎呀，我这不是已经向你道歉了吗？而且我一出了这芙蓉城的门，我就知道我错了。而且，我不在你身边，我真的很不习惯。
3: 答应我，再也不会不告而别。你知道，当我发现你不在的时候，我心里有多么害怕，多么紧张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害怕。嗯，
4: 来吃点，<笑>真可爱。三弟，
3: 哎，二哥。
4: 这是上好的乌珠穆沁种吧？你从哪儿得来的？
3: 牧场的王海岩替我物色的。嗯，王总管挑马，果然一绝啊。哎，对了，二哥，他那女儿还提醒你呢，说这几天要来找你。
4: 啊？怎么了？哎呀，我想起那个女儿，我就头大呀。她浑身上下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那嘴巴是一刻不停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3: 哎呀，烦躁的不行了，我想起来我就头大。
5: 他跟大嫂倒是对脾气，凑成一对热闹人。
3: 他们俩才不一样呢，你大嫂那是真正的女人啊，就是个野丫头。<笑>啊，多吃点。哎，二哥，
5: 嗯，我想问你一个事儿，那个江南的男子怎么长得比女人还漂亮啊？
4: 你说的是谁呀？
5: 梁捕头啊，我就觉得他是一副男生女相的。

0: 是啊，扑朔迷离，雌雄难辨。
1: 爹，你身体不舒服？
2: 家仆们都安排妥当了。
1: 遵照爹的意思，我把家中存的钱都取了出来，分给管家丫头做安家费，遣散走了。
2: 好，于是啊，你知道为父叫你来的原因吗？
1: 请爹指教。
2: 一个俏生生的女孩家，硬是给训练成一个身怀绝技的男人，还要四处缉捕盗匪，这种出生入死的生活也算好吗？
1: 哎呀，爹，咱不说这个了。
2: 于是你知道为父为何让你脱了花衣裳改扮男装？
1: 20年前，爹的结拜大哥石君傲受奸人所害，遭灭门屠杀，父亲让玉石扮成男孩念书习武，就是为了长大之后为他们家报仇。
2: 是啊，孩子，石家可能还有后人呢。
1: 什么？
2: 我石大哥在天有灵，一定会护佑他的孩子。如果石大哥真的仍有子嗣，那你的亲事就有着落了。你不会明白为父有多么自责，让你独身一辈子。现在好了，你再也不必女扮男装了，再也不必独身了。如果石家有个男孩，就是你指腹为婚的丈夫，你即可启程去北方找他。
1: 爹，爹，爹，爹，你不要激动。爹，爹，
2: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你都要找到石家的后人。
1: 爹，北方这么大，我们又没有线索，你让女儿去怎么找他呀？更何况爹爹身陷囹圄，女儿哪也不去。
2: 傻孩子，爹怎么会连累你啊？明天是最后期限，若是我不能交出他们所说的聚宝盆，他们就会以欺君之罪论处啊。
1: 爹，这简直太荒谬了，堂堂一朝太史竟然相信朱秉京这样的小人说的话。
2: 欲加之罪还无辞，他们这是官官相护。
1: 阿爹，
2: 找理由想除掉我而已。
1: 爹身为县令，一心为民，景昌县的哪个老百姓不说爹是个好官，就是不愿意巴结奉迎，不愿意拿老百姓的成果来填补那些贪官的无底洞，他们就要这样栽赃陷害你。爹，爹，爹，你怎么了？爹，爹，
2: 我在你进来之前就喝下了砒霜。
1: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爹，爹，爹，
2: 爹，这样总比死在他们手里干净。
1: 爹，你为什么要这样？
2: 孩子，带着这信物去找他们，找他们，为爹伸冤。

0: 玉石，我们走吧。
1: 我不走。
0: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朝廷的侵犯？捉拿你的人已经到门口了。
1: 让他们来好了。我梁玉石奉陪到底。
0: 给他们抓走，只有死路一条。
2: 玉石，你到底还想不想报仇了？
1: 我爹爹尸骨未寒，尚未入土，让我怎么走？
0: 留在青山寨不怕没产生。玉石，你当务之急就是要保住自己的性命。
3: 不好了，来人了！走，玉石，赶紧走！走啊！记得等我的安排，快走！快走啊！江
4: 大哥，
3: 景昌人事梁玉石，男，24岁，原六扇门捕头。我同骑副景昌县令梁文生违抗朝廷，私藏国家宝物，密不上供，献血宝物潜逃，犯欺君死罪，悬赏白银10,000两。
5: 全国通缉，这不是梁县令的公子？对啊，上次说他和梁县令一起私藏了宝物。
3: 梁县令可是咱们青天大老爷，百年不见的好官，怎么会惹上这种官司呢？
6: 就是悬赏10,000两黄金，我们也不能把梁公子给出卖了。
5: 那可不是，
7: 是是是，
5: 我
7: 知道他是
5: 谁。
6: 让开，让开，让开！梁玉石可是朝廷钦犯，谁要是敢知而不报。
0: 那便是窝藏重犯，通样是死罪。走，快走！怎么样了？
1: 于是，
0: 你也看到了，外面守卫森严，你这样子闯不出去的。不如啊，你还像上次那样，男扮女装，掩人耳目。啊？什么？赶紧换衣服！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的，被人发现就麻烦了。江
1: 大哥，你先出去一下吧。哎，都什么时候了，还磨磨蹭蹭的？行，我出去看看。哎，
0: 于是，赶紧的，外面来人了。
8: 站住！站住！哎，站住！哦，官爷，瞧您这眼神儿，我们一群女人家家的，有什么好拦的呀？您该不会是想揩油吧？那可是要付银子的哟。走，走，走！
0: 哎，站住！ 你的簪子歪了，
1: 啊！谢谢官爷。

0: 进来之前，我就喝下了砒霜。
1: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爹，
0: 爹这样总比死在他们手里干净。

今日为救内人打草惊蛇，坏了梁捕头的计划，多有莽撞。我替内人多谢梁捕头出手相救，师某感激不尽。日后有用到师某的地方，请容阿龙宝略尽薄力。

0: 大嫂，大嫂，
1: 你干嘛去啊？
0: 找雪影。
1: 雪影？就是那匹出了名难驯的野马？
0: 大哥说了，要拿那匹马送给你做礼物。
1: 送给我？
0: 啊，他还说要昭告悬赏，说谁要是驯服了那匹马，就赏金千两。
1: 切，又落花钱。
0: 哎呀，大嫂。

0: 这等马值那个钱。
1: 三弟，正好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啊。
1: 你那么喜欢马，如果你把它弄到手，我就把那匹马送给你。
0: 什么？此言当真吗？
1: 当真，当然当真了。
0: 不后悔？
1: 不后悔。不过那3000两银子你可别要，都是自家的钱，你怎么狠心拿？是不是？
0: 大嫂，你又赚我便宜。
1: 谁赚你便宜了？你想想，你喜欢马，我缺钱，你不缺钱，我也不需要马，你得了马，我又得了钱，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好了，就这么说定了，你可得抓紧点，不要被人抢先了，那样又得套银子了。
0: 放心吧，要说驯马这事儿，伏龙城还没有一个人能比过我的呢。
1: 三弟啊，你大哥是不是去了凤凰楼啊？
0: 我刚听冷管家说他们去万花楼了，但是谈什么事儿我倒不知道了。
1: 万花楼？

0: 哟，知道堡主，二少爷，我可恭候多时了。
1: 啊，万花楼是什么样的？跟以前那个会弦小筑比又如何？
2: 烟花柳巷那种地方，顶多也就是地方大点呗。
1: 哦，哦，你也去过？
2: 哎，大嫂，这玩意儿你不能看。再说了，你也知道我不爱去那种地方。哎，大嫂，你是不是担心大哥又遇见一个马新梅啊？
1: 你大哥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2: 哟，大嫂你还挺放心大哥的。
1: 那当然了，做妻子的如果连对夫君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那他还是个好妻子吗？再说了，我对自己也有自信，我了解他，天下能有几个女人能入得了你大哥的法眼呢？
2: 对，也是，大哥他也不敢呀，要不傲龙堡又要鸡飞狗跳喽。
1: 你
2: 快吃。
1: 无忌，大嫂跟你商量个事儿。
2: 啊，说吧。
1: 你陪大嫂去万花楼好不好？
2: 你瞧瞧你，你说你不担心大哥，不担心大哥，现原形了吧？
1: 我那是纯属好奇。
2: 哎呀，大嫂，这种地方你还是不要好奇了。
1: 三弟，我看你养马养的都要发痴了，也不知道你将来能不能对自己的媳妇也那么好。
2: 大嫂，那养马跟人不一样啊，马一旦驯服的话，它跟你一辈子，那女人她又不是跟你一辈子。
1: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你看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考虑考虑终身大事了。你看人家大哥和平儿都要成亲了。
2: 哎呀，大嫂，那不是他俩看对眼了吗？再说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容易看对眼的人呢？
1: 什么对眼不对眼的，我跟你大哥不都是先成亲后对眼的吗？那天我看了老夫子教的一篇，说什么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的，说的真有道理。我看咱们傲龙堡不能光靠你们三兄弟撑着，要扩展一定要从家庭开始。
2: 大嫂，二哥人他

0: 也不是没成亲嘛。
1: 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成功。
0: 慢走，慢走啊，我不送了啊。
2: 石堡主，虽说私盐这种生意上不了台面，可我还是要讲诚信嘛。我跟慕容家合作了这么多年，我不能说改口就改口，那以后我在北方六省就没法混了，兄弟们是不是？石堡主，出同样的价钱，那也得分个先来后到啊。石堡主，你们奥龙堡的钱烫手啊。
3: 最后一万两，价钱就这样，不会再加。不过，你手里的那批盐，我们是要定的，而且以后每年都有。
2: 你们什么意思？
0: 乖乖呀，要吃饱喝足，养好了脚力，陪我去捉拿雪影回来，给你成家立业，好不好啊？多吃点，来。
4: 三少爷，
0: 啊，
4: 都跟大夫人说了？
0: 什么呀？
4: 堡主去万花楼的事儿啊。
0: 啊，我说了。
4: 哎呦，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0: 哎呀，冷叔，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再说了，我大哥是去办正经事儿，我说了也没事儿啊。再说了，大嫂又不是个小心眼的人，他呀也不会有什么意义的。
3: 盐铁两项一向是官府专营，贩卖私盐是什么罪名，我相信贾老大你比我清楚得多。从这本账册来看，你们盐帮跟慕容家一产一销，到今天应该六年多了吧。我不知道你们那些拿命换来的钱以后还有没有命去花呀。
2: 你们从哪里弄来这些账册？
3: 哪儿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将要到哪儿去。
2: 你们想怎么样？如果你们要去报官府，就报官好了。
5: 你是盐帮老大，说话做事多动动脑子。
3: 小老大，这是你想多了不是？如果照你说的那样，我们堡主还有必要把你今天约到这儿来吗？还有必要给你这几万两银子花吗？
2: 就算我把货给你们，你们奥龙堡不是照样背着贩卖私盐的罪名吗？盐引，
3: 识货，没错，这是专卖北方六省的盐引。
2: 好，奥龙堡果然高明，打着官盐的旗号贩卖私盐，钱也赚，官府还抓不到你们任何的把柄。石堡主，二少，您看，那这些我就收下了。
3: 这就对了嘛，大家都是生意人啊。
2: 对对对，和气生财嘛，和气生财。
6: 二弟，再给他五千两。
2: 哎呦，二少爷，您这是？
3: 贾老大，方才你说我们奥龙堡的钱烫手。
2: 玩笑啊，玩笑啊。
3: 你说的没错，奥龙堡的钱确实烫手。
2: 堡主您放心，我既然拿了奥龙堡的钱，后面的事情我会安排好的。
6: 成交。
3: 慕容家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2: 决裂。有那个账簿在你们手里，慕容家不敢把我怎么样，就更不敢对奥龙堡怎么样。
3: 贾老大是个聪明人，

0: 不过，我听人说，咱们这儿的节度大人要换，
1: 这个还需要你来告诉我们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怕他们影响咱们生意。
1: 贾老大，你只管安心送货，其他的就不需要你操心了。好了好了，咱们的正事儿也聊完了，大哥，我们得好好招待一下贾老大。
2: 哎，来来来，走走走。哎呦，这个姑娘好啊。

0: 赶紧的，赶紧的，赶紧推一推呀，
1: 就是推一
2: 推。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过两天就是秦姑娘的专场，你们就等几天啊。
3: 哎呀，
2: 哎呀，接着
4: 快出来
2: 啊！
4: 到底就是哪家？说，
0: 就是
4: 啊，
2: 除了慕容公子那儿还有谁呀？

0: 子子着于白子左下方的虎口之处，即可解困。
1: 谢秦姑娘提醒，不过我要的是反败为胜，而不仅仅是脱困这么简单。你说的那步我早就看出来了。常言道，心用一处无所不能。秦姑娘，你手下弹着琴，心里却想着为我的棋局解困，虽是好意，太三心二意。心思乱了，你的琴声又怎能不乱呢？好棋，秋雨啊，来来来，看看我这招棋如何呀。
0: 公子果然好棋艺，秋雨自愧不如。
1: 唉，对手难寻啊，方知高处寒意彻骨。不说也罢，难得，真是难得。
0: 公子何出此言？
1: 貌美之人并不少见，可如姑娘这般脱俗之人就分外难得了。唉，可惜可惜，实在是可惜呀。
0: 又是何事让公子如此叹息呢？
2: 像秦姑娘这等可人儿，
1: 本是身出名门，可如今却沦落风尘，难道还不可惜吗？万华楼自从放出风来，南北官绅商贾蜂拥而至，秦姑娘的开包价那是节节攀高，扶摇直上。如果再怎么竞价下去，恐怕连我慕容都无福消受了。
0: 时辰不早了，妈妈该等着急了。秋雨就此别过，还请公子见谅。

0: 公子，严铺林掌柜求见。
1: 让他去客厅等我。
0: 是。
1: 这么说，何岩帮贾老大的私盐账簿果然落在了奥龙堡手上。
2: 是小的我办事不力，令公子为难了。
1: 不是让我为难，私盐生意要是做不成了，第一个没饭吃的就是你。
2: 是。
1: 你即刻启程去蜀中一趟。我就不信了，这天底下只有他台州贾老大一人犯言不成？
2: 是，小的这就告退。
1: 慢，如果这次找不到新的买家，你也就不用再回来了。
2: 是。

0: 小影，停车。小影，外面什么事儿啊？
1: 姑娘，你快看，野地里有人驯马呢。

0: 什么？怪不得那些男子趋之若鹜，刚才看到小姐的模样着实迷人呢。不许瞎说。
1: 石堡主，二少，在下先告辞了。
2: 回见。
1: 回见。走。
3: 哟，奥龙堡真会挑地方啊，生意都谈到万花楼来了。
2: 慕容公子，你是有千里眼还是顺风耳啊？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来谈生意的？
3: 是不是谈生意，二少心中自然有数。虽说你们奥龙堡向来都是只手遮天，可是生意场上的规矩总不能一点都不顾忌吧？何必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总要给别人留一条活路吧。
2: 慕容公子，你太谦虚了，您还需要我们让路吗？告辞。对不住，请让让。

0: 那边那个不是万花楼的头牌秦秋雨吗？
1: 听说这秦秋雨是刚从江南来的，美的实在没话说。他这一来，这万花楼天天爆满，门庭若市，连当年的马先梅都比不了。这王公贵族天天捧着大把的银子往上送，就只为一睹他的容颜呐、啊。
0: 看他一眼就要花一辈子的辛苦，看不得，看不得。
2: 姑娘，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免得等急了。
3: 石家三少爷终于可以带着雪影回去交差了。
4: 石家三少爷，
3: 对啊，小姐，方才驯马的那个男子便是傲龙堡石家的三少爷。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 305.5 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

0: 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30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好。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5: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6: 上雪峰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7: 好嘞，谢谢，走走吧。
0: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8: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8: 太滑了，

0: S 路的弯儿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1: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2: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长下来的水，全是冰，四驱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挺死吗？小丽丽，你个不会往上，
3: 我就在这个位置，
2: 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滑到下边，
0: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
3: 夏天呢？
0: 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那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2: 大柱啊，别往下，
4: 手着点，别往锁上去。
0: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据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1: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我出去。
1: 等会儿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因为看天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
0: 嗯。
1: 咱俩对整个天堑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领导。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堑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4: 天归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

0: 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个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上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1: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职级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2: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3: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不了就毛了，一发现一扒了，还有一个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舍不得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2: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4: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外输送。
2: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5: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2/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2: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6: 这是驴驼水那个，
7: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6: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7: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2: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8: 这3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可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2: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驮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9: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铺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儿就领，都有票的。
2: 30年里，

0: 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1: 一个骡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2: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0: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1: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万一就埋了，真可惜那头驴啊。
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洞点。
1: 树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里的废水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

0: 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1: 从3顿饭减为每天减为2顿饭，地方这边正常按电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地方那边协助电工们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2: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啊，我们这如果是倒在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
3: 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4: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
0: 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5: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
6: 而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7: 这次合唱比赛由共青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委员会组织开展，学校每个学院选配一支参赛队伍合唱2到3首歌曲，歌曲题材为红色经典歌曲，以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自豪。
8: 在这次的大会上呢，我们也进行了庄严的一个入党宣誓，我也是今年发展的一个中共预备党员。在这次的大会上呢，我体会到了一定要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做到践行为
7: 《西北长征》《红旗颂》《智取威虎山》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师生文艺工作者用真挚演绎再现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壮阔征程，以红色旋律传递信仰力量。
6: 近日，
9: 10岁的年轻生命为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道路。战后，梁士英被追授特等功臣荣誉称号，他不畏牺牲、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深受当地群众的敬仰。三岔河街道全体人民向梁士英家属赠送了
7: 常态化开展党性实践活动，坚持以党建引领育人，以初心守护担当，引导全体教职工立足本职，笃行实干，立德树人，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教书育人的不懈动力，奋力书写学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时光

0: 家吃高兴完了，咱们就回去了。啊，
1: 师傅再多看一会儿吧，天天在接护理，不就为了等这一天吗？
0: 一会儿那个飞机返航以后啊，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检查工作要做，所以我们得事先做准备。
1: 哎呦，
0: 我跟你说，今后啊，有你看的，这才到哪儿？这是我们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2: 赵师傅，
0: 哎，
2: 那现在首飞都已经成功了，那不就等着航空公司来买飞机了吗？
0: 新来的哈，
2: 哎，对，
0: 你好。那个首飞以后啊，我们这里的工作基本上就结束了。
2: 哦，
0: 但是呢，接下来你要想拿到民航管理部门的型号合格证啊，你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测试、试飞，好几百个项目呢。
2: 啊，
0: 是吧？顺利啊。要是顺利的话也得两年。
2: 这么久、啊、
0: 两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2: 嗯，
0: 今后我们要继续努力，脚踏实地的干，对不对？

0: 我还是拿这个吃吧，还好我妈有新建之名，不然我估计一周都扛不过去了。哎，师傅，现在怎么样？还好，你吃完了就在全场，跟着他吃习惯了，所以没有辣椒不行。我师傅，我吃不了，我还是拿这个吃吧，还好我妈有新建之名，不然我估计一周都扛不过去了。哎，师傅，现在怎么样？还好，你吃完了就在全场，跟着他吃习惯了，所以没有辣椒不行。我师傅，我吃不了，我还是拿这个吃吧，还好我妈有新建之名，不然我估计一周都扛不过去了。哎，师傅，现在怎么样？还好，你吃完了就在全场，跟着他吃习惯了，所以没有辣椒不行。我师傅，我吃不了，我还是拿这个吃吧，还好我妈有新建之名，不然我估计一周都扛不过去了。哎，师傅，现在怎么样？还好，你吃完了就在全场，跟着他吃习惯了，所以没有辣椒 是咱们外场的一个点儿，啊，好多人一下班就到这儿来吃这个。
1: 不是师傅，那我也得严守保密纪律。
0: 好吃，嗯，
1: 嗯，给你尝一口啊，我妈妈做的。好吃不？
0: 嗯，
1: 我都不够吃，你还吐了，不给你吃了，生气了。
0: 嗯，我跟你说，吃辣椒也是需要一种精神，要不怎么去啃那个硬骨头？

0: 为什么咱们的飞机还得让外国人审查？因为咱们的飞机不只要自产自销，更要面向全球市场。美国目前还是世界第一大民航飞机市场，拿下美国市场的认可，咱们才算成功。新支线是咱们的第一次 ，CAAC 进行这种规模的审查也是第一次。多方瞩目之下，咱们要经历的考验，不仅不可能打折扣，甚至会比国际标准还要严格。
1: 我们即将面对的呀，是极限载荷试验。飞行环境呢是很复杂的，我们通过模拟飞机真实的载荷数据和环境条件，来考核飞机的结构强度是否达到适航规定的安全标准。这才是我们试验的目的。我给你演示一下啊，这是试验过程。嗯。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会儿给它弄断了。
1: 哎呀，弄断了，说明它有问题。我给你演示一下，你看。
2: 你不用演示了，我懂了。方舟，起来。你放100个心，咱们坐的飞机，我保证一个铆钉都不会断。
1: 一个铆钉的不断不一定是好事儿，我们坐的是民航机，我们得考虑它的经济性。哎，你真把这飞机包成一个铁核桃了，是轱辘金汤了，那里面能塞几个座椅啊？ 那么沉，那么费油，谁买你的飞机呀？哎呀，放心吧，我们敢做这样的试验，证明我们对101架机它有信心。它过了这一关，下一步就能试飞了，说不定明后年就能交付了。你乐观一点嘛。
2: 那悲观的估计呢？
1: 我们起码得保住这架飞机，因为我们仅此一架。

0: 想一想，波音空客为什么可以？它毕竟有那么多年的技术和经验的积累。那我们呢？这不才第一次吗？
1: 你不能长他人之心灭自己威风啊！行，你是领导，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2: 没别的办法，工作只能暂缓。
3: 暂缓也没招谁。
4: 就是那位反对啊，
0: 他反对的态度最坚定。
5: 当然，他内部的声音也不统一，我们正做工作呢。
0: 赵师傅，赵师傅，
6: 师傅，
0: 咱们要尊重审查代表啊。
4: 没事，
5: 就不能冲动。
7: 赵师傅，
1: 千万别冲动啊！
4: 你好啊，这是谁呀、啊？
8: 哥们儿，
5: 哦，原来是舅
8: 舅。
7: Long time， 哇
8: ，This is my long time friend， my assistants，
4: 你好
8: ，Jane， Joe，
4: 你好。
8: It's been a long time，
4: 十年没见了。
8: Yes，
6: 哎，师傅，你
4: 我在新加坡，这是我老板。
6: 嗨，原来你们认识啊！
4: 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两只蛤蟆，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你来。
8: 咦I lose.
4: 十年不见了，啊，很想念你啊。当年在新加坡呀，他教会我不少东西。
8: Singapore was great. I reminisce about those days. I enjoyed it so much. I was the boss. He was my worker.My best worker， 你是我兄弟，
6: 兄弟，哥们儿，
8: 哥们儿，对，
4: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打赌，你欠我一瓶好酒，到现在也没给。
6: 你们赌的什么呀，师傅？
4: 当年瞧不起中国人，有一大活，说我接不了。我就跟他打赌，我说24小时交活。
8: Fula Fula， I've got your wine right here. I don't forget.
4: 十年了，怎么老毛病又犯了？
8: Zhao，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work.
4: 我没跟你谈公事啊。就是在叙旧嘛，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怎么打赌的？什么情况？你对着说明书在跟我条条框框的，结果怎么样
8: ？It's not the same. Sal, please do not talk about work and favors.
6: 喝点酒吧，先喝点酒吧。喝口酒，慢慢说啊，calm down， calm down。
4: 谁跟你谈人情啊？我就是说你别犯老毛病。我们的材料，你看了多少？你到底看没看？你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况下，这规则还是要讲的。
8: Thinking I shouldn't be here tonight.
6: 哎，包包，哎呦，师傅，有你这么谈事儿的吗？啊，你还跟人拍桌子，你拍桌子是能成吗？
9: 这是不是就木炭坏了呀？

0: 师傅，你用水。师傅，你已经喝完了，已经过去三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不会是得起晚吧？
1: 老鲍这个人呢，人没问题，就是非常固执，典型的德州人性格。别人劝没用，只有等他自己悟。这一点你很像他呀？
0: 我才不像他呢，我像您。嘿，
2: 赵师傅。
3: 准备了，是不是？休假，你不要，你们外国专家带头，终于同意了。计划提交了，方案过硬，对吧？那么这么说，可以进入倒计时准备。
4: 但是他们提出了很苛刻的条件。
3: 他们同意的前提是，在这儿，这儿。 这儿，到这儿做出调整，以确保应变片完整闭合。
1: 工程量可不低呀。
3: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要在东行前完成，还有不到72小时。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出纸。这个零件外层没有。
1: 。
2: 最强的是什么？需要应急的时候，咱们可以反推回去。梁姨，怎么样？这一点机器永远做不到。
3: 太好了，赵师傅。幸亏有您坐镇，
0: 这改动太大了，那要这样的话就要重新上胶，胶干了还需要时间呢。
3: 我知道，想办法，必须完成。
0: 你老婆
3: 啊，
0: 畅木论坛上之前写过一篇论文，就是关于粘胶剂的，说的就这种情况。我现在就找他，你跟我师父说一声，赶紧跟我师父说。
3: 哎哎，你现在联系他不合适。
0: 师父，
2: 哎，小雪呢？胶水有消息了吗？
0: 这会儿应该发出来了。我再做个电话。发出来了吗？
4: 发了发了，梦圆，我现在有点事儿啊。
2: 不能等着了，领常辉叫。走。
0: 师傅，凝胶剂来了。
3: 新配方试验成功了，混合第一时间就调配出来了。

0: 哎，你刚刚跟我说你有点事儿，你怎么啦？喂，你不会生病了吧？
1: 没耽误你们什么时间吧？
0: 那倒没有，你怎么了？
1: 你现在方便视频吗？要是方便的话，咱俩开个视频。
0: 好。你这是抽空生的娃是吗？
1: 没耽误工程进度吧？还好没误什么大事就好。
0: 对不住，我不知道，我真哎呀，
1: 哎呀，没事儿，不就生个娃吗？不碍事儿的。
0: 那罗征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说呢，他怎么不让我找你呢？
1: 这事儿你当然得找我了，这块我门清，不找我找谁啊？
0: 太对不住你们两口子了，对不住啊！
1: 别说这样的话，我们都是被你给传染的。什么？疯劲儿呗。不疯魔不成活，要是没点疯劲儿，怎么把那几十吨的大家伙送上天呢？
0: 那肯定送不成。哎，让我再看看他。

0: 师傅，
1: 要不要
0: 再查一次啊？
1: 这现场封闭，怎么进去？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
1: 放松一点。

0: 师傅。
1: 面馆包间定下了。
2: 啊，定好了。
1: 孩子们，放松点吧，啊！每逢大事，要有静气，啊！
3: 蔡主块，最后一次检查完毕，请指示。
4: 数据连接完毕，随时待命。
3: 变压系统检测完毕，请指示。
5: 应变片检查完毕，请指示。
6: 收到。
7: 全体工作人员
8: 撤出现场。

0: 当加载到87%的时候，龙骨梁延伸段十稳破坏，自动卸载保护启动，终止了试验。
1: 图片上大家可以看到，龙骨梁延伸段和中后机身连接处上缘条试稳破坏，下缘条和臂板连接构件断裂。
0: 这是目前的调查报告。

0: 大家都不要着急啊，这次试验失败了，并不代表二点五G极限载荷试验已经失败了。我建议先定性为事故，详细调查原因，研究补救方案。
1: 失败虽非你我所愿，在探索中碰到钉子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应该庆幸，这种情况是发生在试验阶段，而不是在。 投入市场之后，你们说对不对？大家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变得缩手缩脚的了，啊！我是这个项目的总指挥，事故的主要责任由我承担。

散了，散了，大家回去休息，听话，回去，好好睡一觉，啊。

0: 丫头，怎么还站在这儿？
1: 师傅，是不是因为……是不是因为我检查的不够仔细？
0: 想说什么？
1: 没有。师傅，每次你都会有一个备用方案的，这次有吗？
0: 问得好，问得好，先休息。

0: 哪位同志是刘梦渊？刘梦渊，
1: 你看，菜都在这儿呢。你看，餐具也在下边呢，回去热热就行。
2: 对不起啊，哎，我忘了给你们取消了，我现在把钱给你啊。
1: 我和憨憨天天听你们聊飞机、造飞机，哎，我们还没有坐过大飞机呢。
3: 我妈说了，要坐就坐咱们自己国家造的飞机。姐姐。

0: 喂，妈妈。
1: 哎，宝贝啊，今天不加班？
0: 没有。
1: 晚饭吃了没有？宝贝啊，
2: 你把地址告诉妈妈，我要给你寄东西。
3: 我没有保密纪律的，不能告诉你。
2: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给自己家里人还保密啊？
1: 快点，把地址给我。
2: 你要不告诉我啊，我找你师父，找赵旭东去。
0: 妈妈，那个我这还有点事要处理，我晚些给你打好不好呀？
3: 妹妹再见。

0: 赵叔，毕竟这是国内首次商用机械载荷试验，虽然出了一点小问题，但是我们还是积累了很多宝贵的数据。我相信下次咱们一定还能更好。
1: 听说了吗？专家启程回国，这实验一时半会儿是搞不成了。王马林也回上海做检讨了。啊，过来一下，大家停下手上的活儿，过来一下。干活儿就好好干活儿，不要像一个。 长舌的花鹦鹉背后啊，嚼舌头根子。你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找不痛快，我肯定会给谁一个不痛快。听见了吗？
2: 知道了。
1: 继续干吧。 老袁。
3: 哎。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那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还要去入刀山。
7: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我拔。
7: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鞭炮正先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听说了吗？
1: 专家启程回国，这实验一时半会儿是搞不成了。
2: 王婉玲回上海做监考了呢。啊！
3: 过来一下，大家停下手上的活，过来一下。
4: 干活就好好干活，不要像一个长舌的花鹦鹉，背后啊嚼舌头根子。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找不痛快，我肯定会给谁一个不痛快。听见了吗？继续干吧。孟渊。

0: 怎么回事啊？
1: 在公司里没犯过这样的错。实验失败，谁都有情绪，但活还得好好干呢。
2: Sal,
0: I'm
2: sorry that your test results didn't work out like you wanted.
1: 他跟你说，也许是我们的飞机呀。见咱们两个久别重逢，想给我们多一点相聚的时间。

0: You think I'm going to come back here again and meet you?
1: 这些年你都到过哪些城市？
0: New York, Munich, Paris, Melbourne.
1: 2006年，你在图卢兹吗？
0: Toulouse.
1: 那年啊，空客做静力实验，听说机翼和发动机之间出现了裂痕，你在场吗？还有那个787那个翅膀，唰，突然间都快扯下来了。我想你也知道，老手啊。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像我们这些新手，那也不可能不交点学费呀。Roll, I roll two.
0: No, you want to say it?
1: 哎，包，我告诉你，咱们两个要不了一年，半年，准还得要见面。OK, we can.
0: We're gonna drink. You're gonna drink.
2: 听说这次试验失败，是有人检查不到位，尾部加载部没有贴合。
3: 啊？是吗？也不知道是谁最后出错的检查，是咱们班组的吗？
4: 是的。
5: 是吗？

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

0: 放你两天假吧，怎么样？
1: 这是对我的处分吗？
0: 让你好好调整一下状态。
1: 我懂了，我就是那个被淘汰的残次品。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对不起，师傅，我给您添麻烦了。
2: 你儿子修汽车的，
3: 对对对，
2: 我女儿修飞机的。哦，这天与地的距离有点大，蛮困难的。妹妹，
1: 妈，
2: 家里的钥匙都忘了带，我看你是不想回这个家了啊。那热的，
4: 妹妹。这次回来了，可以不走了吧？
2: 这是飞机都造好了，你和老赵他们是造飞机的，你们又不是卖飞机的喽，又不是销售员，跑来跑去的干什么呀？
1: 我跟你一句两句也说不太明白，就是飞机不是说上了天就代表成功了。
2: 什么不成功？那，你看。

0: 怎么样？妈妈现在在老年大学啊，都会上网了。前一阵网上有人说中国造不了客机，我一听就急了，我跟他们吵起来了。怎么就造不了？我老公我女儿都是造飞机的。哎呀，有点挫折算什么呢？就像一个人走路一样的，摔了一跤，爬起来，拍拍灰，继续走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外头有什么事都不算什么，有问题回来跟妈妈讲，妈妈会帮你。嗯，
1: 谢谢妈妈。

0: 老赵，失败原因的分析报告你已经看过了，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从受损程度来看，101架机还能不能继续后面的事业？
1: 能。你就是把它打一些八块，我们也能把它装好参加实验。
0: 困难的
1: 时间，
0: 我给你时间，这些年都等了，还在乎这几天？
1: 你每次都这么说，你把时间给够，肯定解决问题。
0: 我保证绝不催你。

0: 你知道就是你发过好人卡的那个姜立超吗？人家在厂里现在可红了。
1: 是吗？
0: 哦，一边呢在开发着员工内部培训系统，另外一边呢又在经营着公司官网，只要是 IT 上的事儿你找他绝对没有问题。
1: 真好啊，看来大家都找到了自己适合的位置。
2: 什么呀？哦，飞机
1: 哭了，哎，
2: 神奇吧？我们家菲菲啊，脾气可倔了，谁哄都哄不好。但是我们只要一看这个飞机，马上就不哭了，对不对？
1: 我爸说，我小时候也这样，一哭他就把飞机模型拿给我，我看到飞机模型就不哭。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1: 我回不去了呀。
0: 我认识的孟渊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在我印象当中他就像是一团顽固的记忆合金，无论你怎么砸怎么锤，最后还是能恢复原样。
1: 这次不一样，他会回不去。我看我是要被淘汰了。
0: 你都被淘汰了，就没有可用之才了。

0: 月，幺零幺架是什么样子？咱们是一路看着他过来的，可能情况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呢。
1: 即便到了现在这会儿，我依然坚信，心之线早晚有升天那一刻。只是我不再相信，我还有资格陪着他。菲菲，
2: 宝贝啊，哎，来换上。
3: 妈，你别带我去相亲了。
2: 相亲啊，你也不看看你自己这张脸，
4: 面黄肌瘦，
2: 远看有点美，近看活见鬼了。男孩子看见你，吓得都跑了。
3: 正好，别让我出去吓人了。
2: 你在家里啊，都闷了一个多星期了。妈妈帮你把这个简历啊投给人家，现在都有回音了，要面试你呢。再这样下去啊，聪明的人也要变傻子了。
5: 这批零件的报表，你得好好仔细核对一下，非常重要。然后去找财务签字，其他没什么问题。
6: 好。

0: 刘梦渊、猪八戒，
1: 大师兄，你的腰伤好多了吧？
0: 啊，腰伤好多了，就是下雨天的时候还会疼。我说怎么样？还不错吧？
1: 挺气派的。
0: 当初离开，也许是个正确的选择。你别怕我矫情啊，我还是最怀念当初咱们敲敲打打的日子，真的。
1: 现在这么好，为什么要怀念以前啊？
0: 现在工作没以前那么单纯，这一块零件到手上，是丁是卯，咱一出手就知道。底下那帮小孩，抡起榔头来没一个比得过我。
1: 我也没比过你。
0: 行了，别光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怎么来这儿了？
1: 一言难尽。
0: 犯错误了？就你这性格，我跟你说，不犯错才怪呢。我离职的时候对你千叮咛万嘱咐，你都忘了？是不是被叔叔骂了？
1: 这次犯的错误有点大，回不去了。
0: 嗨，这其实犯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往前走。师傅骂你，那是为你好。
1: 师傅没骂我，就我自己有点过不去了。
0: 小师妹，你听我说，干咱们这行最重要的是什么？结果。事儿成了，铁疙瘩上天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我忘了忘了忘了，我现在还不是你领导。不过你要到我这儿来上班，不用走流程，明天就可以上岗。
1: 明天就可以啊？
0: 当然。其实师傅说的没错，你是个好坯子，我也很看好你。就是铁要炼成钢了，他还得淬火出渣。人要成才呢，更得百炼成钢。铁炼废了，成了铁渣，那人要丧失了斗志，那成什么呢？
1: 哎呦，哎呀，大师兄，你怎么还损我呀？我
2: 来了来了。老赵啊，你看看。

0: 我把女儿好好的交给你的，她回来啊一句话都不说，失魂落魄的，把我急死了。
1: 师傅。
2: 啊。汉森呐、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1: 嗨，师傅，你真的不用特意过来看我一趟。

0: 外场那边都顺利吗？
1: 蛮顺利呀、啊，干家伙的劲头很足啊，热火朝天的干呀。怎么想念他们了？哎呀，这孩子，你看那个摩天轮没有？
0: 啊。
1: 哎，给我享受一下摩天轮怎么样？
0: 啊，好。
1: 啊，
0: 好。
1: 那去哈，走。丫头，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我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这是我修的。
0: 这是您修的？
1: 嗯。
0: 不可能。
1: 嗯，当年我和你爸爸走过的路，你像运石中指卖道下马，等等等等，凡是我们这个行当经历的那个坎儿，我们都经历了。最惨的时候，哪有飞机给你练呀、啊？没有。
0: 您一个造飞机的，干这个，当时肯定憋屈死了吧？
1: 喜欢摩天轮吗？
0: 喜欢，虽然它慢吞吞的，好不容易到了顶，然后还得匆匆忙忙的就下来了，可至少能有那么几秒钟，让我觉得我可以跟蓝天靠得很近。
1: 嗯，我们这个行当的人啊，最大的梦想就是想看见咱们自己制造的飞机在蓝色的天空中飞翔。跟我回去吧。
0: 我造不了飞机了。最后一次检查是我做的，我没检查出来，我。

0: 我憋着你呢，啊！调查报告出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和咱们没什么关系，不是咱们的原因。
1: 不是。
0: 哎呀，哎呀，真的吗？嗯，这几天日子不好过。
2: 太小瞧咱们这个团队了，回去好好睡一觉，睁开眼，天还是亮的。那这两侧机翼是主要组的原因，一定要返回现场，包括机腹，这边的位置，看着没有？
3: 哎，
2: 好，还有这些线索一定要观察到位，否则会发生危险，明白吗？
3: 知道了。
2: 连接，
3: 行，
2: 你叫警察呀啊。
0: 赵师傅，嗯，
2: 您怎么回来了？
0: 回来了，
2: 马总特意叮嘱让您在家多歇两天啊。回去，
0: 团聚两三天，挺好。三天以后啊，这心里闹着，老想着他。
2: 回来我踏实，您回来我们心里也踏实。
0: 哎，
4: 赵师傅。
0: 外侧保全峡谷已经完成了。好，舱内组开始作业，舱内组开始作业，没话。

0: 枪弹组收到，断桨没电了。
1: 外国专家的疑问，
2: 你们应该清楚。其实翻译过来，就是怀疑101架机的结构。老马，今天你给我一个电话，什么时候投入一架新的静力实验机？
3: 马总，
4: 老，
3: 哎，老赵，来来来，坐。走走走。杨主任，从零部件到装配，再到上次的试验，老赵是为数不多的全程冲在最前线的。这次的修复工作也是由他来负责，他来回答你的问题再合适不过了。
1: 赵师傅，老法师，大国工匠。
5: 好，既然你们马总
1: 把话都放在这儿了，那我就请赵师傅给我一个判断啊。以101架机现在的状况，后续试验能承受得了吗？
6: 以他现在的状态啊，肯定承受不了，因为他正在修复中，大伤未愈，你拿他去比武，那不就是找高位截瘫睡觉吗？是不是？
1: 当然了，我说的不是现在，但是我想知道能修好，修好以后呢？
6: 那我斗胆的说一句啊，杨主任，我们的全体员工啊，对飞机能够参加到这个项目感到非常自豪，但是压力也非常大。不过呢，有国家的信任，有人民的期盼，有我们全体员工的努力，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奋斗，我可以告诉你能修好，肯定能修好，肯定能参加试验。
1: 您就这么有信心？
6: 上一回试验谁也没有想到脊梁骨会受伤，我最担心的是记忆。可记忆呀，形变都快2米了，没出问题。有这个底子在，我的信心就在。
7: 没错，杨主任，事故分析报告你也看了，这两侧机翼并没有造成永久性的损伤。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不过毕竟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跌了跟头，既然你们这么坚定要用101架机，那么技术评估、试验风险，你们都要给我一个具体的方案。
3: 我知道你是替我们考虑，其实啊，你的初衷没有任何问题。
8: 投入一架全新的试验机是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但是我们还得从更大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比如时间、成本、制作周期。一旦更换试验机，试验至少推迟半年，而且我们已经针对这次失败中所发现的问题着手计划对101架继续试验的科学验证，这对于未来的试航审定工作同样会有帮助的。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对国家有一个交代。
2: 这些我都考虑过，但是今天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边，短时间内无论是这个项目还是我们中华民族航空大业，在静力试验这道坎上可真是经不起再一次打击了。
3: 好吧，杨主任。

0: 师傅，关于修复，我有个新的想法，您来看看。来，慢点，慢点。师傅，我想啊，从这个接口处开口，行进的代价更小，对龙骨梁的稳固更有保障。他这个想法呢，理论上是通过的，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想听听您的意见。
1: 你这个想法不错。真的？
0: 那我建议可以在旧宫舰上试验一下。好，我一会儿就试。刘梦渊，长本事了呀！赵师傅放你2天假，让你回去加油，看来这油没少加呀。赵师傅的对你是真。赵师傅。你怎么了？
2: 没事。
0: 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啊？哎呦，
2: 我腿有点。
0: 来，先坐，
2: 师傅。
0: 哎呦，
2: 慢点。师傅。
0: 哎呀，
2: 老毛病。

0: 我呀，再也吃不了辣的，彪彪面了。你还辣子彪彪面呢？你现在刺激的、辛辣的、凉的、不消化的都不能吃了。哎呀，师傅，你那个胃上有好大一块阴影。你先别告诉我，你师母啊？但是刚才医生说了，让通知家属的。
1: 不。
0: 我上一次不就回家，我就检查了一下，问题呀不是特别大。这次不一样，明天马上要做手术，医生说你要卧床休息，所有通知家属。
1: 那家里头正要紧的时候，我这个也没事，你帮我说说吧，回去。
0: 我现在就叫师母过来。
1: 我现在就想跟你。
0: 马董事。
2: 你来的太好了，我师傅不听话，非要跟我回去。
3: 刘玲，你先回去吧。听话啊！嗯。我有空来看你。啊。
2: 医生，我能不能单独跟赵师傅谈一谈？可以。谢谢啊。
3: 哎呀。 你的情况，医生都跟我说了。哎，我已经通知秦琴了啊。哎呦，你干嘛呀？
2: 什么干嘛呀？他不来，我得派一个人专门盯着你，耽误了工程，我下岗，走吧。你要我？
3: 没那么严重。
2: 老赵啊，其实咱们俩心里都明白，你是在跟自己较劲的。没错。 几十年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这个时候恨不得一个铆钉一个螺丝钉都要自己紧一紧才放心，这个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有一句话你知道吗？我辈志在工程，工程不必在我。干咱们这一行的，结果固然很重要，但是眼光还得放远一点啊！啊，咱们是志在千秋啊，对不对？
4: 讲得好，哎，志在千秋啊！嗯，哎，你们听清了吗？赵师傅住院。
3: 好。
4: 哎呀，这可咋办呀？你说，哎，咱保障团队被抽走了龙骨疗，这是祸不单行啊！哎。
3: 刘美人，哎，白董事，我师傅怎么样了？啊，
2: 情绪平稳了，正在配合治疗。公司那边也为他联系了最好的主刀大夫，不用担心了。啊、
3: 那个修复工作他怎么说？还有公司准备派哪位师傅来主持工作啊？
2: 你看一下这个。
0: 大家好，我发生了一点小意外，咱们手头的工作正要进的时候，我掉链子了。马总来看我，说大家也很惦记我。
5: 我想谢谢大家，不过呢，我还是挺担心咱们的工作进度的。马总说让我放心，他还征求我的意见，说是让刘梦渊暂时替代我的位置。我完全同意。我希望大家呀，要团结一心。
3: 为了我们的飞机，加油！马总是
2: 技术上，老赵是权威，所以啊，
1: 我最大限度的尊重他的意见。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主持修复工作你能扛得动吗？

0: 我能。
1: 坚定点。
0: 我能。
2: 请大家过来一下，都过来一下。在这里我宣布一个决定，赵旭东师傅因身体的原因暂时离开外厂维修保障工作组，101的修复工作由刘梦渊接替赵师傅负责跟进。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赵师傅的健康，我也很揪心，我恨不得现在就守在他的病床前。可大家不要忘了，赵师傅是为了什么病倒的？眼下咱们最应该关注的，就是101的修复工作。
3: 赵师傅的病有医生盯着，101家的病咱们盯着。赵师傅健康过来之前，咱们一定要让101重新站起来。
2: 大家有没有决心？
4: 有。

0: 小王，把下一个工单给我。
1: 没了。
0: 没了。
1: 真没了。

0: 原结构故障复现试验开始。加载。
1: 这是我们对照这次试验情况的一个模拟，这是模拟数据曲线图。
0: 继续加载。
2: 说实话啊，对你们来说可能要求太严格了一些。
3: 这要是在播音，只要他们做一个电脑模型分析，就算是论证了。
4: 姚主任，大家都理解，毕竟这是咱们的第一家。
5: 出去透口气儿。
2: 今天如果晚上没什么事儿的话，我来做。你到我这儿，我能让你做多吗？
6: 我行啊。

0: 哎，怎么卡住了？宝贝，
1: 你那边网不好吗？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猫猫，你看我小姐小乐都不动了。
0: 你别跟我装了，说好了一个星期视频一次的。
1: 现在多少天了？
3: 哎呦，我这两天太忙了，你看我刚刚为了惩罚自己，我都已经眼目突然了呀，妈妈。
1: 人家是有了老公忘了你啊，你是连耗子都没有带回家一只，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3: 不是妈妈，我要给你带回去老鼠，你不得把我给吃了呀？哎妈，我给你买那衣服收到了吗？
1: 哦，不是穿着身上吗？你看。
3: 哟，穿上了，淋的嘞。广场舞女神其实浪得虚名。
0: 好了好了，你不要跟妈妈没大没小的哦。以后啊不要买了，挺贵的。
3: 哎呀，反正我也没地儿花呀，省下来的钱赚的钱不就为了消费您呢。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督导防汛工作；
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4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防汛一线，实地调研督导在建项目工地、低洼溢涝区域、河流入海通道等重点区域防汛工作，现场排查风险，分析研判形势，部署防汛工作，织密撒牢，汛期安全屏障。
1: 刘克武先后来到南山幽谷项目建设现场、临海市建业镇西安村西树林屯和哈达铺村河屯、大连坝、经开区娘娘宫街道北陵村和天桥街道上朱家口村等地，详细了解施工现场安全防护、高空作业规范、排水设施运维、用电安全保障等情况，查看重点区域隐患排查、应急值守、人员转移、风暴潮防范、海水倒灌防控等情况，对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检查中，刘克武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不亡人、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城乡排水排涝及时畅通。刘克武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细化应急预案，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规范高空作业、施工用电、排水排涝等关键环节，守住项目施工安全底线。要坚持早研判、早部署、早落实，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巡查巡检制度，精准做好雨情水情监测和临灾预警校应工作，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应转快转。要健全快速响应、联动处置机制，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与救援力量，全力防范强降雨、风暴潮、海水倒灌等各类汛情风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树牢一盘棋思维，强化协同联动、信息共享，凝聚调抓快保、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市领导李金兵、杨旭参加调研督导。

0: 13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安猛沙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大会总结了民革市委会5年以来工作，对今后5年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过去5年，在民革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民革锦州市委会打造民革历史展示、创新轮值学习模式在民革全省推广，统筹推进四位一体建设和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多篇调研报告纳入民革中央、省委会参政素材，推动设立锦州企业家日，参政履职彰显新成效，被民革中央授予民革参政议政先进集体称号。今后民革锦州市委会要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以高质量参政党建设成果服务锦州发展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民革力量。安姆沙代表民革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在致辞中充分肯定民革锦州市第12届委员会5年来履职成果。他希望民革锦州市委会以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为目标，持续推进四位一体建设，选准履职切口，提升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精准度和转化率。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全市民革组织及广大党员紧扣全市中心工作，发挥界别专业优势，建真言、献良策、办实事，当好市委市政府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携手书写锦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审议通过了民革锦州市第12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民革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委员和出席民革辽宁省第16次代表大会代表。在13届一次全委会议上，谢丽当选为民革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曲晓明、张大军出席会议。下面播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谢丽，女；副主任委员孟凡梅，女，专职；刘静宇、静英林，女；赵峰、博学、张其通。下面播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婵，女；王锦，女；冯学磊，女；朱月媛，女；刘静宇、孙伟民，女；杨征、杨冰冰，女；童书俊，女；张其通、陈玉强、孟宇，女；孟凡梅，女；赵峰、高岩、高健、谢丽，女；静英林，女；博学。7月15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召开主席会议协商会议推进会。会上，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网信办、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科技局、市场局、税务局、工信局、发改委先后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开展的工作、推进情况和下步工作打算进行了汇报。会议指出，要以文化认同凝聚共识，让村商重企成为城市基因，以协商民主优化服务，把政企同心转化为治理效能，以文化赋能厚植生态，将近月远来落位为发展优势。市政协将持续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政协力量。
0: 近日，市铁路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李立新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李立新扎根党务和教育一线，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坚定的政治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学校育人特色品牌，助力学校办学水平稳步攀升。
1: 任职以来，李立新锚定重塑铁路高中辉煌的发展目标。

0: 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创新打造四县四引领特色党建品牌，构建一加四加 N 党建工作体系，推动党建工作与办学治校、立德树人同谋划、同推进、同落实。为破解党建与教学脱节难题，他创新推出党建加教学攻坚、党建加德育提质、党建加服务师生三大融合载体，有效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和发展动能。依托锦州丰厚的红色底蕴，李立新倾力打造红色铁路高中思政育人品牌，牵头组建思政教育联盟，稳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同时，学校还设立党员先锋岗，划定党员责任区，党员教师累计主持参与省市级课题27项。在他的带领下，学校党委先后获评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清风校园等荣誉。
1: 党建是学校发展的根与魂，我会继续团结班子成员，带领全校教职员工以党建领航办学，坚守育人初心，让学生在沉静中积淀力量，让教师在从容中涵养情怀，让学生在包容中自由绽放，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在队伍建设上，李立新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选优配强学校中层干部和党支部班子，建强办学治校骨干力量。履职期间，李立新始终坚守以师生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常年深入教学一线，切实解决师生急难愁盼问题28件。
2: 立新书记始终坚持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搭建教研帮扶阵地，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跟着党组织并肩奋进，我们干事底气更足，专业成长步伐更快。
0: 凭借扎实的工作业绩和突出的育人成效，李立新先后荣获辽宁省中小学骨干教师、锦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爱。
3: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4: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3: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5: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0: 强降雨过后，黑山县境内多处低洼农田出现积水内涝，各乡镇街道迅速行动，统筹调度排水设施、机械设备，发动镇村干部与农户开展积水抽排、沟渠清淤作业，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这是四家四镇马圈子村一处积水地块，大型机械正在挖掘排水通道，打通天堑积水外排路径，缓解农田内涝压力。
6: 通过村人还有乡政府对我们大力支持，及时呢调来了挖掘机，还有人力啊。挖机过来之后，看见这个涵吧，这个角度挺高，水呢排的不通畅，现在就是把道呢都已经切断了啊。完了就是尽可能的一切的，就是想办法让它快排。看这个情况，到今天晚上啊，我们这块的800余亩农田已经就是排水就能排的差不多。
0: 面对强降雨，黑山县各乡镇街道。

0: 迅速组织村镇工作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对地洼地块、田间沟渠、排水通道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摸清农田积水、沟渠淤堵情况，制定排涝抢险方案，统筹调配沟机、抽水泵等机械设备，集中疏通主次排水渠道，打通田间排水毛细血管，有效提升农田泄涝能力。
1: 七个排水站实行两班倒，24小时不间断抽排积水。各村同步组织人力机械，对村内巷道、低洼地块、农田积水分段疏通。各村积极号召村民自救，利用柴油泵强排低洼地块积水。
0: 据了解，黑山县各乡镇街道坚持防汛前置备战，汛期来临前提前开展清淤治涝专项工作，对辖区排水站机械设备、排涝机组进行全面检修、维护和调试，确保设备状态完好，随时可用，并同步做好电力保障设备实时巡检，全程保障机组稳定抽水。
2: 1月10号开始，咱全镇就开始全员值班，主要领导就是靠近一线，把咱们全镇低洼地段，包括这个有风险就是内涝的地方，咱都排查到位了。
0: 目前黑山县各乡镇街道巡查人员不间断巡护道路、农田，实时监测水位，清理沟渠漂浮杂物，确保及时排出农田积水，保证正常农业生产秩序。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

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皆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怎么卡住了？宝贝，
1: 你那边网不好吗？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老公，你看我小姐小罗都不动了。
0: 你别跟我装了，说好了一个星期视频一次的。
1: 现在多少天了？
3: 哎呦，我这两天太忙了，你看我刚刚为了惩罚自己，我都已经眼目脱然了呀。
1: 人家是有了老公忘了娘，你是连耗子都没有带回家一只，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3: 不是妈妈，我要给你带回去老鼠，你不得把我给吃了呀？哎妈，我给你买那衣服收到了吗？
4: 那不是穿着身上吗？你看
3: 哟，穿上了，灵的嘞。广场舞女神其实浪得虚名。
0: 好了好了，你不要跟妈妈没大没小的哦。以后啊不要买了，挺贵的。
3: 哎呀，反正我也没地儿花呀，省下来钱赚的钱不就为了孝顺您呐。对了妈，收到啦，托你的福，我们的工程进展得非常顺利，排了很长的队吧？啊，
0: 哎，别拆别拆，我不是为你求的。
3: 不是给我求的？那你排了这么长队，你这……
0: 我为你师父赵旭东求的，据说他的情况不太好。
4: 你应该去看看他。
3: 哎，他不让我去，一去他就跟我急。
4: 那你这样，你把这个护身符啊叫别人带给他。
3: 妈妈的心意，谢谢妈妈。我接个电话。喂，
5: 刘梦渊，有人找你。
3: 啊，是，在哪儿？
5: 就在楼下。
3: 啊，好好好，那我马上下去，谢谢啊。

0: 你怎么来了？哎呦，这么晚，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怎么样，对不起姐。嗯，挺惊吓的。
0: 其实我是找老罗，他两个人都见不着，所以过来看看。那我帮你找他吧。
1: 哎，不，我和他随时都能见，倒是咱们俩一年多没见了，我这大老远跑过来晚饭也没吃，请我吃个宵夜，不过分吧？
2: 老陕的面就是够味儿的，哎，就是差点什么。
3: 有没有蒜啊，老板？
4: 有，马上来。
3: 哎，谢谢啊。
4: 辣是一种精神，我师傅说的，吃不了辣的，啃不下硬骨头。辣椒不？想烧过吗？
0: 我自己来。来，你也多来点。
4: 不，

0: 老板，给我拿点水。
1: 给我先给我。
0: 你给我来一个。
2: 我妈说了，这一瓶不用钱。
1: 嗯，谢谢。
0: 谢谢啊。
3: 一个人吃不了辣的，就别硬吃。

0: 你不在这应酬吗？我不是，我是刚才笑呛着了。哎，
1: 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老罗怎么忙成这样？是不是你们那儿项目出什么麻烦了？
0: 你别想套我的话，我告诉你啊，我严守保密纪律。
1: 行了，网上都传开了。

0: 的地方长得更结实。
1: 看来我这礼物啊都带对了，来你看看。
2: 1300，嗯，
1: 空客在创业之初，整个欧洲推动力超过300千米的发动机都没有，所以当时他们只能放弃罗罗发动机，想改用美国通用发动机。可谁知道英国人火了，他们威胁说要退出 A300 的整个合作计划，差点导致项目夭折。
2: 没有谁的成功是那么顺理成章、一帆风顺的。
1: 创业之初，百战多啊，谁的天下不都是筚路蓝缕、一砖一瓦打下来的？
2: 谢谢你的礼物。那咱俩的约定还算数吗？
1: 什么约定？
0: 哎，庞机长，可是说好的，你要开我们造的飞机。
1: 哦。哎呦，我这恐怕等不了了。
2: 为什么等不了了？
1: 庞机长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我转行了。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跟你道个别。哎，不过啊，咱们有缘分的话，应该还能在蓝天重遇。
0: 咱不是说好的吗？你要开了我们造的飞机再退休。
2: 王一冰，你作为中国的飞行员，没有开过自己国家造的飞机，将是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3: 你就这么把人家扔那儿了？
2: 话不投机半句多。
3: 人家选什么工作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干嘛指手画脚呢？
2: 说到底啊，他就是对我们国产机没信心。
3: 他选什么工作还跟咱们造飞机有关系啊？你就是想太多了，万一人家跟你开玩笑呢？
0: 这事儿能开玩笑吗？我这一天就想怎么让咱们的飞行员早点开上飞机，开上国产飞机。他呢？
3: 你呀，爱之深，恨之切。
0: 爱你个大头鬼。那个我问你呢，我给师傅的平安符送到了吗？
3: 送到了，放心吧。等咱们这次实验成功了，肯定让你带着凯旋的消息去看赵师傅，
0: 还要你批准。
4: 另外，有关二次试验加载方法的材料，局方已经收到了啊。再加上这次的复现试验，一定能说服外国专家。
5: 老马，小罗啊，好事多磨，任重道远。
6: 火箭效果，宇宙的完美在于没有东西是完美的，如果没有不完美，就不可能有基点大爆炸的宇宙，也不会有咱们，不会有咱们完美的合作。不完美促成了完美啊。
3: 杨主任，谢谢你啊，
7: 各位都辛苦了。
8: 老德布克先生，欢迎你们，欢迎。好吧，请。
9: 检查完毕。
6: 可以了。好。
10: 全体工作人员撤离现场。

加载。检查。

0: 又是自动退载，什么问题？都别慌，准备启动备选方案，你们俩跟我去看一下。
1: 好。
2: 就别再吵了吧。 马总啊，今天虽然说是出了点小插曲，但是我这心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踏实过。我有信心。

0: 安排我跟这个104嫁鸡的，现在怎么又？
1: 104这次是去乌鲁木齐试飞结冰，老韩，你这个老韩腿，我怕你吃不消。
0: 谢谢。
2: 还有谁有什么意见吗？
3: 报告。
4: 师傅，您坐。师傅，
5: 你先坐。
6: 第十二条，起落架，主起落架轮。
3: 技术讲座的视频。
1: 所有人都有变化，好像只有跟阿娇原地踏步。
3: 你讲的那个阿娇是谁呀？
1: 咱们再见。
7: 是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你猜是什么？还是门。飞机后舱门半空爆炸失压，是酿成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1: 我懂了。
8: 试验开始。
9: 塞多夫斯幺洞两滑行 ，Echo Zero 两次左，跑道外等候。
10: 三高波斯幺洞零，路面风域幺五洞。

0: 二呢，隔音效果差；三呢，是压力状态下还有鼓包；第四个，开关门迟滞。
1: 这个
0: 问题还不小。
2: 哎呦，变发的速度，我真的很用心、很努力了。你回归就回归嘛，你这两年，
3: 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饭啊？
4: 我要先去修门。
2: 师傅，辛苦您了。好好的回忆一下您经手过的所有的舱门的构造。小宋，你去设计部把大管请过来，他对门比较熟。
3: 好。
2: 老韩，辛苦你跑趟舱。

0: 我们这个组织是有一次是非。
1: 马导师，希望您能同意我登机试飞，这对我们解决舱门的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
2: 刘组长说的有道理，但是根机需要做一些培训和准备啊。
1: 我去年就已经参加过登机培训。
2: 陶局长，请你照顾好刘文元同志。

0: 问题你就回答，不问你就别说话，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登记。

0: 完了，我那本落飞机上了。
1: 我
0: 东西落到飞机上了。
1: 什么样的？
0: 一个本绿的。嗯，
1: 小庞送来了。
0: 哎，师傅，你别掺和我们俩的事儿，我心里有数。

0: 无论像一次还是一场，我们绝不能放弃。
1: 102架机，收到请回答。
2: 机械四幺动量，收到。
3: 已经接近11要求，
4: 接操作。
0: 就差30秒，为啥？所有的试飞员都要向他学习是吗？你看，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回情况不是比较特殊吗？赵师傅经验那么丰富，他也就在新加坡见过一次。
1: 你是做安特工作的，这种事情就要相信专业人士啊。来，队长，200海里，我并不觉得我们在自然界冰历次的试飞中操作。 存在什么问题？那么问题就出在这种极端的自然条件。既然国内极少有符合试飞的条件，树挪死，人挪活。我的问题我认，不过小概率事件谁都说不准。下次你可没那么好运气了。等我回来。
5: 要开会了，我们要开会了。就是，
6: 教练那帮老外都说阿娇绝对是支线飞机中的翘楚。刘媛，
5: 哎，
6: 刘媛，
5: 我有话跟你说。
6: 我现在有会，待会咱俩聊。
5: 你要是还在生我气，我会向你道歉。
6: 我真有会。
5: 刘梦媛。
7: 同志们，载荷试飞即将拉开帷幕，这是咱们通向试航证的最后一站。我希望大家打起120分的精神，全力迎接这最后的挑战。
8: 是。
7: 小王，来，
9: 好。
7: 大家来我们这里看，飞机载荷试飞。我们飞机载荷试飞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呢是应变测量法。
10: 睡了，你敲了。夜宵来了，好吃的，开门。哎，你等等。干嘛呢？你磨磨唧唧的，
11: 我人不舒服，早点睡。
10: 哎，那不吃了，百年老店的熏鸡最后一只了。
11: 你要吃的不吃，看来是真难受了。那你歇着吧。哎哎，我是不是得跟马总说一声啊？明天最后一次试飞，事关重大，得让他换个人。
10: 哎，你回来，有什么话你直说嘛。
11: 能吃辣？
10: 哎，你是不是特别难受啊？我知道你肯定难受，那谁背这不难受啊？
11: 全厂区都知道了，我就是想问问你，你给我说句实话，你到底看上他什么了？
10: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直来直去的，要不矫情，而且他对工作的专注啊、较劲，这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
11: 那你了解他吗？
10: 你了解他的工作吗？
7: 不就是常规的维修保障吗？
10: 你看看你这个语气。 什么叫常规的维修和保障啊？
11: 哦，人家的工作就常规，你的工作就特殊了。你是特种部队呗？
10: 你呀，一点都不了解。哎，你难受，继续难受，啊。

0: 这鸡我自己吃了啊！刘组长，哎，应变片电桥已经安装完成了。
1: 二组的人拍两个人过来复查。
2: 二组收到，马上上去。
3: 三组 APU 排气孔已核查完，请指示。四组过去复查。四组收到。
4: 大家注意啊，不要以为到最后了就放松警惕，要仔细仔细再仔细，听到没有？
5: 姿态与航向基准系统功能检查完成。OK。
6: 空中交通管制应答功能检查完成。
5: OK。好了，辛苦了，兄弟们，收工。
7: 收工。走，喝两杯去。
5: 哎，别喝了，回去睡觉。
7: 哎，好嘞，教练。
8: 哎，都别走，都别走！给你们买了张记肉夹馍，还有胡辣汤，哎，有份儿啊！来来来来来，
7: 这么多！
8: 哎呀，哎，这份不是给你的啊，这份是别人的。
5: 我们每次去吃张记的时候都排老长的队，你这今天几点钟去的呀？哎，
9: 我五点就去了，一开门就冲进去，把所有东西都包圆了。后面排队的人直骂我，
5: 活该。庞局长有心了啊，还记得我不吃葱花。
9: 应该的，你跟你的团队太辛苦了，你我唯一。
5: 我们都习惯了，每次试飞之前都是这样。你不会认为我说我没时间，我在开会是在敷衍你吧？
9: 不，没有狭隘。
5: 你给我的信我看了啊，你知道我最烦的信上哪句话吗？等我。给谁啊？末班车啊，我们都要等你。是你在天上涉险的时候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经验和判断，但是你不要忘了，每一次试飞是我和我们的团队在下面任劳任怨的为你保驾护航。你要记着，对你我从未等待，我和我的团队包括所有怀着飞机梦想的人都是你坚实的后盾。

0: 呼叫塔台。
1: GF 幺洞两，
2: 在两次拐跑道外等候，请求离场。
3: Echo Foxtrot的幺洞两，塔台，何时离场程序 ？Echo Foxtrot的幺洞两 ，Echo 九央企 CF。Echo Foxtrot的幺洞两，两次组，飞机备。
4: 2014年12月30日，经过近13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新型涡扇支线客机通过了静力试验、鸟状试验等458项试航复合性验证试验、最小离地速度试验、载荷试飞、包含试飞等528项审定试飞，最终取得型号合格证，正式投放市场。

0: 是啊，老板啊，咱们这一路走过来真是太不容易了。是啊，杨主任，这才刚刚开始，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各种型号的国产飞机翱翔在祖国的上空。嗯，同志们，在这里我要通报一个好消息。
1: 继我们支线的飞机项目之后，我们国产的大型客机项目也将迎来首飞，大家不要留恋外场啊！不久我们就会回来，未来的试航审定，我们再见。
2: 哎，快点走两步。
3: 到手了。啊。
2: 老爸，我把他留下来了，他俩想叙叙旧。哎，
4: 咱们今天是哪趟航班？什么机型？咱自己的飞机能上天了，还用坐人？
2: 当然是阿娇。
4: 快！回家，阿娇回家。
5: You have spent your entire life working on this. You should enjoy your success.
6: 能听到你这句话，是我最大的享受啊！我要请你喝我们国家最好的酒。
7: Okay. Sounds good. Done. Let's go.
1: 大家好，我叫刘梦渊，梦想的梦，纸鸢的鸢，鸢就是风筝。我们的祖先发明风筝，是因为他们向往蓝天。然而，作为人类工业皇冠上的钻石，飞机的制造是我们几代人的梦想，很多人为此努力过，拼搏过。 最后却遗憾地离开了。今天，我终于可以欣慰地告诉他们，我们的梦想实现了。梦想的实现，充满着艰辛和痛苦，充斥着质疑与攻击。我也曾自我怀疑过，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支撑起这个梦，是否有幸见证它成真。 每当精神的至暗时刻，是父辈的精神重新给了我勇气，是党旗下庄严的誓词给了我力量，让我坚信，只有向未知的无畏飞跃，才能铸就人类的进步。今天，我们的支线飞机已经销往各大航空公司。 在祖国乃至世界的空域驰骋，这不是奇迹，是代代相传的刻苦钻研与技术积累，是生生不息的精神灌注，是党的领导火炬长鸣。我们的梦想，并未因新支线的腾空而终结，相反，它已经飞得更高更远。让我们秉持长期奋斗、长期攻关、长期吃苦、长期奉献的精神。 让中国制造继续腾飞蓝天。好。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督导防汛工作；
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4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防汛一线，实地调研督导在建项目工地、低洼溢涝区域、河流入海通道等重点区域防汛工作，现场排查风险，分析研判形势，部署防汛工作，织密撒牢，汛期安全屏障。
3: 刘克武先后来到南山幽谷项目建设现场、临海市建业镇西安村西树林屯和哈达布村河屯、大连坝、经开区娘娘宫街道北陵村和天桥街道上朱家口村等地，详细了解施工现场安全防护、高空作业规范、排水设施运维、用电安全保障等情况，查看重点区域隐患排查、应急值守、人员转移、风暴潮防范、海水倒灌防控等情况，对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检查中，刘克武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0: 作，确保不亡人、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城乡排水排涝及时畅通。刘克武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细化应急预案，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规范高空作业、施工用电、排水排涝等关键环节，守住项目施工安全底线。要坚持早研判、早部署、早落实，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巡查巡检制度，精准做好雨情水情监测和临灾预警校应工作，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应转快转。要健全快速响应、联动处置机制，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与救援力量，全力防范强降雨、风暴潮、海水倒灌等各类汛情风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树牢一盘棋思维，强化协同联动、信息共享，凝聚调抓快保、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市领导李金兵、杨旭参加调研督导。
1: 7月13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安孟沙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大会总结了民革市委会5年以来工作，对今后5年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过去5年，在民革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民革锦州市委会打造民革历史展示、创新轮值学习模式在民革全省推广，统筹推进四位一体建设和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多篇调研报告纳入民革中央、省委会参政素材，推动设立锦州企业家日，参政履职彰显新成效，被民革中央授予民革参政议政先进集体称号。今后民革锦州市委会要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以高质量参政党建设成果服务锦州发展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民革力量。安姆沙代表民革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在致辞中充分肯定民革锦州市第12届委员会5年来履职成果。他希望民革锦州市委会以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为目标，持续推进四位一体建设，选准履职切口，提升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精准度和转化率。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全市民革组织及广大党员紧扣全市中心工作，发挥界别专业优势，建真言、献良策、办实事，当好市委市政府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携手书写锦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审议通过了民革锦州市第12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民革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委员和出席民革辽宁省第16次代表大会代表，在13届一次全委会议上，谢丽当选为民革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曲小明、张大军出席会议。下面播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谢丽，女；副主任委员孟凡梅，女，专职；刘静宇、静英林，女；赵峰、博学、张其通。下面播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婵，女；王锦，女；冯学磊，女；朱月圆，女；刘静宇、孙伟民，女；杨征、杨冰冰，女；童书俊，女；张其通、陈玉强、孟宇，女；孟凡梅，女；赵峰、高岩、高健、谢丽，女；静英林，女；博学。7月15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召开主席会议协商会议推进会。会上，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网信办、市数据和

0: 政府服务局、科技局、市场局、税务局、工信局、发改委先后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开展的工作、推进情况和下步工作打算进行了汇报。会议指出，要以文化认同凝聚共识，让尊商重企成为城市基因，以协商民主优化服务，把政企同心转化为治理效能，以文化赋能厚植生态，将近月远来落位为发展优势。市政协将持续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政协力量。
1: 近日，市铁路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李立新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李立新扎根党务和教育一线，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坚定的政治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学校育人特色品牌，助力学校办学水平稳步攀升。
0: 任职以来，李立新锚定重塑铁路高中辉煌的发展目标，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创新打造四县四引领特色党建品牌，构建一加四加 N 党建工作体系，推动党建工作与办学治校、立德树人同谋划、同推进、同落实，为破解党建与教学脱节难题，他创新推出党建加教学攻坚、党建加德育提质、党建加服务师生三大融合载体，有效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和发展动能。依托锦州丰厚的红色底蕴，李立新倾力打造红色铁路高中思政育人品牌，牵头组建思政教育联盟，稳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同时，学校还设立党员先锋岗，划定党员责任区，党员教师累计主持参与省市级课题27项。在他的带领下，学校党委先后获评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清风校园等荣誉。
2: 党建是学校发展的根与魂，我会继续团结班子成员，带领全校教职员工以党建领航办学，坚守育人初心，让学生在沉静中积淀力量，让教师在从容中涵养情怀，让学生在包容中自由绽放，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在队伍建设上，李立新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选优配强学校中层干部和党支部班子，建强办学治校骨干力量。履职期间，李立新始终坚守以师生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常年深入教学一线，切实解决师生急难愁盼问题28件。
3: 立新书记始终坚持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搭建教研帮扶阵地，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跟着党组织并肩奋进，我们干事底气更足，专业成长步伐更快。
0: 凭借扎实的工作业绩和突出的育人成效，李立新先后荣获辽宁省中小学骨干教师、锦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引领党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爱。
4: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
5: 叶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0: 强降雨过后，黑山县境内多处低洼农田出现积水内涝，各乡镇街道迅速行动，统筹调度排水设施、机械设备。
6: 普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两枚反坦克雷，6枚反步兵雷，现在正式销毁记录。
1: 报告，连接完毕。
2: 原路撤退。啊！充公了啊！我看是什么？
1: 是不是你？
2: 还有没有？
1: 啊！
2: 不是我，别藏被窝里啊！
1: 不是我。哎呦，
3: 还刚想看。
4: 我这儿呢，嗯，还有多长时间？你不靠，再后。报告组，前车检查报告成果。是。起来吧。
1: 放线组，
4: 回收线路。好好的提高一下思想认识，定期给我汇报。 什么时候我觉得你认识到了，我再送你去。听见没有？
1: 去。
5: 思想汇报，我经过了深刻的思想反省，经过了军队大熔炉的锻炼，我深刻的意识到。
1: 指导员。
5: 指导员，是我，二连的刘西石。
1: 知道，我说这身衣服帅，是不太好，但是我真的觉得他很帅。我现在也可以用背包带去拉着新的同志去跑步了，请你相信我，指导员。
5: 要把保险夹装上。
1: 弹簧落下来，引信体失效，限位杆失效，最终旋转雷管体座失效，这才真正的拆除。你没把保险夹装上那一刻，你已经被炸成碎片了。
5: 85式反坦克地雷，
1: 可以把主战坦克。报告排长，我擅长战术动作挖的，单臂掩体动为圆柱体。
5: 行了行了，别说了，上来。
1: 哎，你们过来。 你看啊，他，你看你，大白天就打瞌睡，像个小伙子样吗？我问你，晚上都干啥了？
5: 很多同事都跟我反映了。

0: 同志，刚刚屋里边炸几个了？
1: 好几个。刚才炸的已经倒台了。
2: 375号
3: 公分或者50公分，它还会有一个
4: 20来平方的土地，我们能挖出100多枚来呀。在那个雷场太吓人了，那个
5: 每一天都要经历危险。队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咱们今天是。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举办“笃行实干强根基，红歌嘹亮颂党恩”主题合唱比赛，用红色经典歌曲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渤海大学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开展“互学互鉴促提升，实干担当强作风”系列主题活动。毕业季，辽宁工业大学学子辞别老师和同学，奔赴新的人生旅途。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梁士英家属获赠功臣之家锦旗。
0: 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于校内举办了以笃行实干强根基，红歌嘹亮颂党恩为主题的合唱比赛，用红色经典歌曲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充分展现了青年学子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这次合唱比赛由共青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委员会组织开展，学校每个学院选派一支参赛队伍，合唱2到3首歌曲，歌曲题材为红色经典歌曲，以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激励青春奋进、弘扬美好生活为主题。参赛学生们轮番登台，歌声嘹亮，精神饱满，充分展现了团结向上、积极进取、追求卓越的精神面貌。
2: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有一个传统的做法，就是庆祝党的生日。那么今年呢，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我们刚刚的结束了庆祝大会。那么六个学院的学生呢，意气风发，歌声嘹亮，表达了对党的热爱。我们之所以要这么样去做，是为了要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完成学校的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按照合唱比赛要求，参赛第一首曲目统一使用指定歌曲《社会主义好》，其他合唱曲目可自选，内容贴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活动主旨。表演中，学生们采用齐唱、轮唱等演唱方式，融合情景演绎、朗诵等多样的表现形式，紧扣爱党爱国主题，生动诠释了歌曲背后的历史底蕴与红色故事。
3: 我们智能制造学院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努力排练，然后在本次表彰大会上，我们都表现出来了我们最好的效果。我们学院选取了《社会主义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和《走好新的长征路》，因为今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那在表演当中呢，我们从演唱和造型等方式都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在整个演出都是比较顺利，充分让我们大学生认识到了百年大党波澜壮阔，让我们新时代的大学生都能更好地向党组织靠拢。
1: 演出中，学生们以独具特色的创新形式为合唱表演锦上添花，通过舞台演绎、情景表演等辅助表演形式，再现宏大壮烈的革命历史场景和革命人物形象，同时搭配肢体动作、舞台布景和道具造型，让激昂洪亮的歌声更加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展现出革命战士改天换地、英勇无畏的气魄与决心，激励同学们学习和发扬先烈革命精神。作为新时代青年，

0: 身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自豪。
1: 在这次的大会上呢，我们也进行了庄严的一个入党宣誓。我也是今年发展的一个中共预备党员。在这次的大会上呢，我体会到了一定要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做到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0: 比赛结束后，经过评审，学校护理康养学院代表队获得比赛一等奖，该学院学生冯俊昂获得最佳指挥奖。校方表示，除了这次合唱比赛，学校还举办了校内优秀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表彰大会。通过这次活动，弘扬了伟大建党精神与长征精神，增强了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坚定团员和青年爱国、爱党、爱团的理想信念，以实干担当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
2: 日前，渤海大学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先后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演“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全校党员师生齐聚，共同回望百年征程，汲取奋进力量。
0: 活动伊始，学校组织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大会宣读表彰决定与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名单，现场依次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先进党委及党龄50载老党员代表颁奖。表彰活动结束后，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正式开演，整场演出分序曲、4大篇章及尾声，以红色文艺串联党的百年奋斗史诗。
3: 今天这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音乐会，让我内心倍感震撼，深受感动。整场音乐会以昂扬的旋律、真挚的演绎，再现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奋进的壮阔征程。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党员和未来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我将始终牢记初心，勇担青年使命，立足音乐专业特色，深耕红色文艺传播，用心传唱红色旋律，传承红色基因，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音乐会融合合唱、京剧、钢琴独奏、男声重唱、诗朗诵、歌舞等多元艺术形式，舞台光影流转，唱腔铿锵，琴声悠扬，朗诵声振聋发聩，台下师生凝神聆听，阵阵掌声回荡音乐厅。七律长征、红旗颂、智取威虎山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师生文艺工作者用真挚演绎再现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壮阔征程，以红色旋律传递信仰力量。
2: 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开展互学互鉴促提升实干担当强作风系列主题活动，组织各军修服务管理所前往军修一所3站开展观摩学习。规模中，与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正大社区、临河区福伦小学携手共建开展支部活动，推动军修服务与社区、学校资源联动。
4: 活动中，参会人员走进第4军修党支部活动室，深入了解党建共建如何融入修干日常服务、增强修干归属感的实践经验。此次活动将基层党建、社区联动与军修干部文娱生活融合，学校老师现场教授修干减脂技艺，让修干感受多元关怀。各单位就服务修干的创新举措展开交流探讨，业务科室结合观摩情况点评，提出整改意见，将互学所得转化为服务实效。
5: 这场党课中心领导也来参加，送来了对我们修干的关怀关心，我们感到无比的高兴。我们作为一个老党员，今后一定奉献自己的余热，为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4: 此次活动通过互学先进经验，找差距、拓思路，为维持推动军修服务管理工作、增强修干获得感、幸福感奠定坚实基础。
2: 又是一年毕业季，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内处处涌动着离别的气息，应届学子圆满完成4年学业，陆续收拾行李辞别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带着4年的收获与成长奔赴新的人生旅途。
4: 随着离校日期临近，往日喧嚣热闹的学生寝室渐渐归于安静，毕业生们整理着个人物品，逐一整理打包，

0: 行李箱里装的不仅是随身物件，更是4年充实的校园时光与独家青春记忆。4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这间寝室承载了我太多的回忆。我们一起熬夜备考，一起分享喜怒哀乐，一起度过春夏秋冬。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心里特别舍不得室友，也舍不得学校的一草一木。
1: 希望我的室友都能如愿以偿，前途坦荡，也祝愿我们岁岁平安，友谊长存。校园的操场上、小路边、图书馆旁，随处可见结伴留念的毕业生，大家漫步在熟悉的校园小径，打卡曾经日日相伴的风景，和同窗相拥道别，用最朴素的方式珍藏最后的校园时光。
0: 看着青涩懵懂的学生们即将奔赴远方，老师们满心欣慰，也满怀期待。
2: 看着孩子们从刚入学的青涩懵懂，一步步成长为独立、自信、担当的青年，我特别欣慰。
1: 马上就要踏入社会了，希望大家不忘初心，脚踏实地，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4年的朝夕更迭，沉淀了珍贵的师生情、同窗情。
3: 愿全体毕业生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在人生新的道路上踏实奋进，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梁世英，一位英勇无畏的烈士，他舍身炸地堡的壮举震撼人心，而这面赠予其家属的功臣之家锦旗，不仅是对梁世英个人英勇事迹的褒奖，更是对其整个家庭默默支持革命事业的肯定。 他承载着烈士的荣耀与家庭的奉献。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4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锦旗背后了解梁世英的英雄故事，感受功臣之家的家国情怀，传承那份为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的忠诚精神。
4: 传承红色基因。 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希竹，来自吉庆小学5年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中魂”，梁世英家属获赠的“功臣之家锦旗”。在吉林省扶余市三岔河镇，百姓传唱着这样一支民歌：三岔河街道有个梁世英。 他在前方立了大功，打开锦州府，炸开锦州城，打开碉堡，炸死中央兵，自告奋勇牺了牲，解放老百姓，中国刘美名。你说世英光荣不光荣？梁世英1922年出生在吉林扶余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参军。 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事事处处都走在前列，并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在1948年10月14日的锦州攻坚战中，梁世英用他26岁的年轻生命为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道路。战后，梁世英被追授特等功臣荣誉称号。 他不畏牺牲，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深受当地群众的敬仰。三岔河街道全体人民向梁世英家属赠送了这面“功臣之家锦旗”。这面锦旗凝聚着深深情谊，既是对梁世英烈士无畏牺牲精神的肯定，也增强了军属的荣誉感和自豪感。物可传家，志亦可传家。 作为梁世英烈士的后代，儿子梁继英、孙女梁丹丹早已将梁世英这种英勇无畏、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融入到了血脉中，深感沉甸甸的责任在肩。他们都曾参军入伍，在部队里不断的成长与进步。梁继英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奋不顾身的冲进火海救出战友，可自己。 却身受重伤。梁丹丹退伍后选择就职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做一名普通的讲解员，致力于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1957年，梁世英家属把珍藏的这面锦旗捐赠给。

辽沈战役纪念馆。今天在梁士英为了胜利一无所惜，面对困难一无所惧的革命精神的激励下，无数的中华儿女选择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牺牲，甘于奉献，而这种精神的传承是对梁士英最深切的缅怀，也是对千千万万为国家为人民牺牲的烈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0: 踏寻旧址，淬初心，红色薪火永相传。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十二中党组织组织党员教师、入党积极分子和部分教师代表赴锦州配水池战斗遗址开展庆七一党日活动。青山肃立，岁月峥嵘，在配水池战斗遗址陈列广场，全体教师着装整齐，精神抖擞，队列肃立，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齐声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全体党员教师、积极分子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回望峥嵘历史，致敬伟大祖国，深刻体悟共产党人务实为民、真抓实干的政绩本源，进一步厚植爱国爱党、实干履职、爱岗敬业的深厚情怀，凝聚起奋进新时代、育人新征程的精神力量。下一步，锦州十二中党组织将持续深耕红色教育，常态化开展党性实践活动，坚持以党建引领育人，以初心守护担当，引导全体教职工立足本职，笃行实干，立德树人，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教书育人的不懈动力，奋力书写学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日，2026年锦州市中小学辽海一言教学观摩研讨会在临河区子明小学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锦州市教育局主办，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临河区教育局承办，临河区子明小学、锦州市实验学校辽海出版社协办。辽宁教育学院教研中心体育美育部部长董威，全市603名音乐美术教师齐聚参会，观摩课历13节，交流探讨4场次，专家座谈2场次。活动通过专家引领、课历示范、交流探讨等形式，助力健康校园长效建设，提升美育课程育人效能。研讨会紧扣健康学校建设工作部署，坚守新时代美育育人初心，以课堂实践为核心，教育赋能为抓手，搭建起全市美育教学交流创新、互学共进的专业化平台。活动聚焦艺术教育与学生身心健康协同发展，打破传统美育教学固化壁垒，树立以美润心、以美健体、以美育人的科学育人理念。本次辽海一言教学观摩研讨会集理论培训、课例示范、互动探讨于一体，实现了学、观、研、思全方位一体化赋能，为深化健康学校建设、激活美育课堂生命力、提升课程育人核心效能搭建了坚实平台。为持续落实双减政策，优化低年级评价方式，贴合低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小学开展一二年级无纸化综合素养测评活动。活动以趣味闯关、情景体验的形式，让学生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大胆展示自我，尽显童真与风采。本次无纸化综合素养测评活动紧扣语文、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将课本知识融入趣味闯关场景，全面考察学生语言表达、逻辑思维、观察感知与生活应用等综合能力，真正实现以玩代考、以评促学、乐学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哭得肝肠也是突然，恨浅青丝将旧就忘却，离去的情泪都是心碎，余念不堪，仇深的多季，起舞换清零，眼前都是你。

0: 小姐，方才驯马的那个男子便是奥龙堡石家的三少爷石无忌，被他驯服的那匹神驹名叫雪影，
1: 就是叱咤北方六省的奥龙堡。他们为何要去捉那野马呢？
0: 这谁都知道，石家大少对妻子那可是出了名的溺爱，也不知当初是谁跟他提起了雪影，他就成天想看一看骑驾一次，因此石堡主颁令，凡能驯服雪影者赏黄金千两。这老三呢，又是出了名的马师，自告奋勇领了这个任务，今儿啊可巧让咱们撞见了，也算保个眼福啊。
1: 也不知道这石夫人是哪家名门，竟想得了如此福气，让人这般呵护。
2: 有什么了不起啊，姑娘，你原来不也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吗？若不是仙人受了连累，现在指不定也在哪儿享着同样的福气呢。
1: 不要再提什么仙人了，我现在已沦落风尘，实在有辱门风。若不是为了寻找我妹妹，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什么牵挂。
2: 都怪我多嘴，勾起了小姐的伤心事，该打。
1: 哎，不怪你，你若不说这些，这些心事也是藏在我心中的。我只期盼能早日寻找到我妹妹，帮她找一个像石家三少这样的男儿，让她不再吃苦，委曲求全。
2: 姑娘，你放心吧，你一定会找到妹妹的。慕容公子不是答应了你一定会帮你的吗？上车吧。

0: 你们再等等啊！
1: 哎，不行，秋雨姑娘，秋雨姑娘，快下来呀！
2: 慕容公子，
3: 慕容公子是学了什么飞天遁地之术吗？刚刚才道别，怎的又突然现身在此呢？
4: 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小心眼儿。我是不相信秦姑娘会因为我的一句玩笑话而再也不肯理我的。
3: 道歉便要说道歉的话，慕容公子肚子里哪来这么些弯绕啊？
4: 秋雨姑娘好像是在我之前动身的吧，怎么走在了我的后面了呢？
3: 也是巧了，刚刚看见石家三少捉雪影，我便看了一会儿。
4: 石家三少，你说的是那个石无界吧？他平日里倒是清闲得很了，就只剩下养马驯马的本事了吧？
3: 傲龙堡能雄霸北方六省，想必这个石家三少爷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吧？
4: 哼，傲龙堡，我倒想请问姑娘，一个地基都没有打牢的房子，你敢进去？

0: 住吗？
1: 自然不住，不过这跟奥龙堡有什么关系呢？
0: 石家不过是靠挖金掘煤一夜暴富的泼皮而已，终究还是根基不稳呐。
1: 慕容公子的骄傲也是有道理的，慢说奥龙堡了，就算是整个大宋，又有几户人家像慕容公子这般是世代传承的巨贾之家？
0: 那是自然。
1: 不过我倒觉得这个奥龙堡不容小觑。慕容公子也该听说过兄弟齐心的道理吧？
0: 嗯，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哼，正是因为这个世上多的是兄弟反目、勾心斗角，所以呢，才有了如此多的劝世警言。奥龙堡才风光几天呢？那兄弟三人还没有尝到利益究竟是个什么滋味，早晚都会有祸气消强的那一天。
1: 慕容公子，在你的眼里，一整个世上就没有一处亮堂的地界了。是不是家族的内斗让你变得如此灰暗呢？
0: 难不成遭遇如你还会相信这世道是光明的吗？不给我倒杯茶吗？

0: 还有一件事，不知道慕容公子知道不知道？
1: 哦，秋雨姑娘，你倒是说来听听。
0: 听说石家大少爷只娶了一房夫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1: 是羡慕还是嫉妒？
0: 羡慕也好，嫉妒也罢，秋雨此生是没有这个福气了。
1: 秋雨，独宠一人的幸福我给不了你，但我许给你的宠爱必定能胜过万万千千。

0: 这位公子是要找人吗？
1: 啊，
0: 你的奥龙堡找谁啊？
1: 本来是要找人的，现在没兴致了。
2: 啊，这不是梁捕头吗？
1: 啊，二堡主啊，好巧啊！
2: 好巧？难道梁捕头不是来特意拜访吗？
1: 路过而已。
2: 路过？梁捕头，你好雅兴啊！江南离此数千里，莫非是走过来的？
1: 御史到北方来办案，公务在身，不便闲谈，就此别过了。
2: 哎，
3: 吴痕。
2: 大嫂，
3: 吴痕，恩公，恩公，真的是你啊！你既然来了我们奥龙堡，怎么也不进来坐坐呀？咱们俩可是患难之交啊！我一直想着哪天能再见到你，然后当面谢谢你，没想到你就出现了，一定是老天爷听到我对你的挂念，才把你送到我面前来了。
2: 大嫂，梁捕头有公务在身，你就别缠着人家了。
3: 什么公务啊？急不急啊？
1: 说急也不急，
3: 不急，不急，那就进来坐坐吧。对了，你在冯城住几天啊？住在哪？
1: 我
3: 有没有同伴啊？要不就搬到我们奥龙堡来住吧。
1: 啊，
3: 走吧。
1: 哎，你
3: 来吧。
2: 看样子他一定不是路过，他突然到访，不知所谓何事，不要给奥龙堡惹上麻烦才好。
0: 哎，大哥，
4: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0: 大嫂说了，有贵客临门。
3: 贵客来了。
0: 哎，梁捕头。
4: 梁捕头。
1: 啊，是大堡主，
3: 来
0: 啊，来，您坐坐坐坐坐坐。

0: 梁捕头，你怎么来了？梁捕头来北方办案，顺带来看看我。梁捕头还记着我们大嫂，不会是还对我们大嫂有意思吧？吴忌，别胡说八道。我和梁捕头是患难之交，就像你沙场上的战友一样。
1: 吴忌，梁捕头对我有救命之恩，咱们要好好招待他。我已经答应他了，让他来奥龙保重。
2: 好，你是奥龙堡的当家主母，怎么招待客人？你说了算。哎，梁捕头，忽然造访不知有何贵干？
0: 这，来这儿并没有公事，只是路过。
1: 路过？
0: 路过，就是顺便拜访一下，然后吃完饭我就走了。
2: 哦，
0: 哎。 那怎行啊？不是说好了要在奥龙堡里住的吗？
2: 对啊，梁捕头，既然远道而来，就多住几日吧。我看我大嫂那么喜欢你，你就留下来多陪陪她。
0: 对呀，
2: 反正我大哥每日公事繁忙，也不能陪我大嫂呀。
0: 对对对对，我还要给你介绍学友认识呢。就算你忙完公事，你还可以在这住上十天半个月的吧？对吧，大哥？对，多留几日。
2: 我来陪你四处逛逛。哎，
0: 不用了，不用了。
2: 好，
0: 不，
2: 梁捕头，是应该四处逛逛。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不过焕儿是江南人，他对这边也不是很熟悉。我看这事儿，还是让吴痕做陪吧。
0: 啊？啊？不是，我……
2: 来来来来来，怎么样？一块儿喝一杯。

0: 意。哎呀，这第一杯酒是要祝贺梁捕头来咱们奥龙堡拜访的。
1: 来，干杯！
2: 干杯！
0: 这第二杯酒是要祝贺我的。
1: 祝贺你什么呀？
0: 祝贺我成功驯服雪野啊！我石无界成功驯服人称草原精灵的神驹雪影。大哥，打赏。
3: 好。
1: 哎，我说好呢。
0: 行，我不要打赏。
3: 你们俩做了什么交易啊？
1: 没什么，别打听了。啊，那现在我来谢谢我的夫君送雪影给我。
4: 大嫂，恭喜你啊，得到千年宝驹。
1: 嗯，
0: 哎呀，大嫂，你不是说这匹马是归我的吗？
1: 什么你的我的？我问你，你的是不是奥龙堡的？
0: 对呀、啊。
1: 这就对了嘛，是奥龙堡的，是不是你大哥的？
0: 对呀、啊。
1: 不是你大哥的，是不是我的呀？
0: 啊！大嫂，你又欺负我！
1: 欺负你怎么了？
4: 三弟，
5: 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1: 梁捕头，你怎么了？
2: 啊，没什么，就是看到你们一家其乐融融的，我就想我爹了。
1: 那你爹呢？
2: 去世了。来，御师敬你们一杯。我谢谢你们收留我，也祝我爹一路走好。
1: 好，
0: 好，
1: 来，
0: 来，干杯，
1: 干杯，
2: 干。
1: 没事吧，梁捕头？
2: 嗯，拿，拿过来，拿过来，来，你自己来。来，咱俩喝一个。
0: 来，梁捕头，咱们
1: 喝酒吧。喝、
3: 哎，别喝了，别喝了啊！别喝了，别喝了。
0: 你是我从战场回来之后见过最爷们儿的爷们儿，当然，除了大哥、二哥之外了。
2: 对，
1: 哎，
2: 我就是爷们儿。我从小就是爷们儿，我现在
0: 别倒了，
2: 还是爷们儿，
1: 是爷们儿，是爷们儿，
2: 我。

0: 别倒了，别别别！
1: 你看他，妈呀，不会为了两亩地不要我姐了。
2: 芳儿，你喝多了。
1: 我还要再喝吗？
2: 你马上把他送回去休息。
0: 大哥，你不用管我，快活的做小宝宝去啊！
3: 明明是个姑娘，力气那么大，

管他是男是女，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在思念他爹吧？他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女扮男装来到奥龙堡？又有什么目的？在了解他之前，绝不能对他产生任何怜悯。

0: 你睡了。
1: 大嫂，走走走走。大嫂，你那么一大早叫我们来干什么呀？
0: 当然是有重要的事情啦，快看看。
1: 你这是什么呀，大嫂？这个
0: 真是个小笨蛋，这是我搜集的北方六省的十大美女的画像。啊？你说啊，你们两个也都不小了，难道就不想娶个美娇娘回家，像你大哥那样赐予我美人膝吗？怎么都看不上啊？我看你都挺好的呀。你要求别太高了。
1: 大嫂，我年龄这么小，我不适合。
0: 武涵，你看看。
2: 玉石兄弟。
0: 恩公，你起来了。
3: 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喝多了？
1: 哟，梁玉石兄，你是我见过的喝酒最豪爽的人，更何况你还是个南方人呢。
3: 不可能啊，我可是一杯倒。
1: 你是一杯倒，不过你倒了之后你又喝了很多呀。
3: 哎呀，玉石失礼了，失礼了。
0: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这样自在我们就开心了。
1: 就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汉子，到时候咱们改天喝个痛快。
3: 喝。哎，这是什么呀？
0: 恩公，我都忘了，你也是男人，你成亲了没有啊？
3: 没有。
0: 没成亲的正好，你看这里是北方六省十大美女的画像，你看看有没有中意的。
3: 没有。
0: 你都还没看呢，怎么就知道没有啊？
1: 对呀、这个挺好的呀。
3: 看，这没有。这没有。
0: 哎呀，你再好好看看。你听我说啊，这个呢是王员外家的二女儿。
3: 哎呀，夫人，我不可能娶他们的。
0: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是南方人啊，我不可能一辈子在北方生活啊。
0: 南宫可以辞去公职来北方生活吗？
1: 就是啊，你可以这样啊。
3: 不行。
0: 有什么不行的？我们澳门老家大业大，正需要像你这样的青年才俊。
1: 就是。
0: 我跟你说，我保证，你来了之后，你拿到的俸禄绝对要比你当捕快赚得多。
3: 哎呀，不是这么回事儿，他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你嫌弃我们澳龙堡是不是？
3: 不是，就是有原因。
0: 什么原因啊？
3: 因为
0: 什么？
3: 我已经订婚了。
0: 啊？真的？是谁家的姑娘这么有福气啊？

0: 什么院子啊，这么大呀？
1: 啊？那是你房间。
0: 石家的后人，你们究竟在哪儿呢？
2: 哎，听告诉完，快去看看。
3: 看看去，看看。
4: 哎，这什么来着？
3: 走走走，看看，这写什么呀？
5: 通缉令。哎，
6: 走。
3: 通缉令，
4: 通缉令，
7: 管风讯，
3: 通缉令是啥？
2: 这是开花巷的，你看。
4: 是，真是。
3: 不认识，
4: 没
3: 见过，
4: 没见过。
3: 通缉令，这是图亭赶出的。
4: 啊，通缉令呢？这是。
2: 看这花巷，一晃就是什么呀？
8: 这是梁玉石的大致状况。
9: 他父亲畏罪自杀，所以说他就是朝廷侵犯喽。
8: 这是官家所言。据我查实，他父亲梁文生在景昌县任县令期间，那是尽忠职守，治理有方。民间传言说他父亲因为得罪了大官，被人设计陷害。
9: 你刚才说他的父亲叫什么？
8: 梁文生。
9: 梁文生？
8: 怎么？
9: 这名字听着耳熟啊。好吧，来者都是客，更何况他还救过你大嫂。至少在奥龙堡期间，我们有责任保障他的安全。
8: 是，大哥。
9: 哦，对了，先不要告诉焕儿。
0: 夫人，哎呦，你干什么呀，夫人？
1: 哎呀，你过来你就知道了。
0: 这，
1: 我是想跟你说啊，从今天起，你就不要再叫我大夫人了，叫我焕儿就行。我也不叫你恩公，我叫你玉石，怎么样？
0: 嗯，好。
1: 待会儿我介绍我娘给你认识。
0: 好啊。焕儿，
1: 娘，来，这是我娘。
0: 玉石见过夫人。哎，快请快请。听说你救了焕儿一命，我应该向你行谢恩大礼才是啊。哎呀，夫人您多礼了，夫人。哎呦哟，没想到一个捕头竟生得如此的俊俏啊。夫人您言笑了。
1: 娘，别说这个了，咱们可以做点正经事儿了。
0: 哦呦，对对对，什么正经事儿？
1: 是这样的，我看你这几天一直穿着一件衣服，我料想你可能是出门的时候太过匆忙了，没带。然后我就叫奥龙堡的绣娘过来给你量体裁衣。
0: 这不用了吧？我刚才想起来了，我有点事儿，一时先告辞了。
1: 哎呀，这你就别客气了，这都是我娘送你的。
0: 是啊，恩公，你救焕儿，我一直不知道如何感激。这不，我跟焕儿商量了一下，送衣服既实惠又能表达心意。你放心吧，这衣服呀，我将会一针一线亲自绣缝的。
1: 这，我，玉石，这是我娘的一番心意，你就别推辞了。来，开始吧，开始吧，
0: 来吧。
1: 你看，还修了。
8: 玉石，
0: 啊，
8: 你在这儿呢，我找你半天了。
0: 哎呦，哎呦，无痕兄啊！
1: 无痕，你怎么来了？
8: 我找他。
0: 哎，对，找我。
8: 玉石，你查的那个案子现在有线索了，你跟我去一趟啊。
0: 啊，好啊，
1: 慢着，来都来了，量个尺寸也费不了多长时间，什么大不了的案子啊，也都得等着，先量完再说。上。
8: 慢着，我来。
1: 啊！
8: 我来帮玉石量尺寸。

0: 三尺三。
1: 怎么又像我的身材呀？北风宝来的，不过后来我们去杭州一位大哥家住了一段时间，他也就留在那里照顾我那位大哥了。
2: 那照你这么说，你现在不是没朋友了吗？
1: 律师，你愿意做我？
3: 看来你跟那个马先梅渊源颇深呢。
1: 算是吧。
2: 好吧，我就陪你进去看一看。
1: 好嘞，果然是闺蜜。走走走，在这烟花之地，你轻轻松松的就花掉了，只为博得美人一笑，你生命的意义就仅此而已吗？你知不知道这世上有多少人吃不饱穿不暖？如果你拿这些钱来做善事，你得到的远比在这里得到的更有意义。
4: 你少在我面前讲大道理，老子是。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
1: 都是你

0: 我倒想冒昧地问一下，刚才那位苏公子和你们傲龙堡有什么关系？
1: 你看，既然你自己都知道问得冒昧，那还问什么呢？告辞。
0: 秋雨啊，曹邦鲁南分舵传来了你妹妹的消息。
2: 真的吗，公子？什么消息？
0: 秋雨啊，

0: 你还有什么话说？所以啊，我们才更应该好好相处，好好沟通。有什么事情啊，想说就说出来，想问就问出来，不要一个人闷头乱猜，好不好？
1: 你早就被别人认出你是个女人了。
2: 你，
1: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女扮男装，也不知道你为了什么来到我们奥龙堡，更不知道你究竟是犯了什么罪。但是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坏人。你
0: 并无恶意。
2: 家父的祖籍原本在北方，后来走了仕途，被朝廷调遣，才迁徙到了江南。高雷供给自己挥霍，那个太守朱秉静年前要去县内上交5000担的粮食，父亲不愿意巴结凤英与其为伍，于是得罪了朱秉静。谁知道
3: 那个，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
1: 哎，玉石兄弟，既来之则安之，也跟我们一起挑选个媳妇吧。
4: 我正有，
1: 弄成这样还说没事儿？

0: 要怪就只能怪我慕容家面子太薄，大人您多海涵，不要动怒才是啊。
1: 嗯，哎呀，我是看明白了，傲龙堡不是不给你慕容公子面子，而是慕无国家法体，慕无官长。哼，我们朱大人是什么人？那是堂堂的朝廷命官，三品封疆大吏。嘿嘿，他要是跺一跺脚，不单是你这小小的伏龙城，就说是北方六省，他也得抖一抖。
0: 是是是，
1: 士农工商，好像你们商家是最末一个吧？
0: 白师爷您说的是，不过商人也是有难处的。哎，
1: 我知道你们生意人不容易，只要你们按时按需的给缴纳朝廷的供奉，我们朱大人也就心知肚明。
0: 好啊，
2: 白师爷不可造次啊，商人们也不容易啊，做官的自然是为百姓服务的，你怎么刚才把我说成来找大家麻烦的了呢？
3: 哎，大人说的对，说的对。
0: 看来朱秉鑫果然是贪财成性，都敢公开索贿。不过这样也好，最怕的是他不贪，只要他贪，我就要控制他的方法。大人，回头您留意，在下特地为您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2: 哦，慕容公子太客气了，我朱秉鑫深知民间疾苦。而且一向为官清廉，
0: 大人，不过是聊表心意，上不了台面的小礼物，还请大人不要推辞，给在下留点薄面呢。
2: 好，
0: 今后还有很多事情要仰仗大人呢。
2: 成，成啊！
1: 只要朱大人说了，以后的事情好办，好办。
0: 那白师爷的那份儿，在下就不另行准备了，啊！
1: 哎，你放心，哎，打今儿起，咱们就是兄弟了，啊！你说是不是？
0: 大人，来，
4: 三宝主，
0: 三宝主，
5: 三宝主来了，
2: 这是什么人呢？
0: 大人，他就是傲龙堡的三宝主石无界。
2: 哦，
0: 三少。还不快给大人见礼。
6: 见过大人。
2: 免礼。
1: 三少，坐坐。哎，喝酒吗？啊，
6: 我是奉大哥二哥之命前来送礼，请大人笑纳。至于喝酒吗，无忌酒力不胜。
0: 你大哥让你来你就来，你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这么听话，家教真好。
1: 你们傲龙堡的大人不来，好像是不太给我们节度使大人的面子吧。
6: 慕容公子，你前一段和我大哥二哥约好的，你怎么也不说一声，怎么就擅自改了呢？
0: 三少爷的话说得很是奇怪，就算傲龙堡管事的人不在，也得派一个懂规矩的来才是。什么时候为朱大人摆酒接风，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定得了的，主要是看节度使大人什么时候方便，也是在座的诸位共同协商议定的。为什么这么多人都知道，只有你们傲龙堡姗姗来迟呢？行，你不给我慕容家面子没关系，不给伏龙城一众商家面子问题也不大，可是你们傲龙堡要是不给节度使大人面子，未免也太不识抬举了吧。
1: 你
2: 好了好了，今日诸位皆为本官而来，怎么能当着我的面闹出这等动静呢？
1: 是是，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7: 哎，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啊！来来来，
8: 喝酒，来来来，
7: 喝酒，坐坐坐，来坐，
8: 您坐您坐您坐。
0: 节度使大人，
7: 坐坐坐。
0: 这个石无界

0: 平日里少爷是当惯了，不知天高地厚，还请大人多见谅。
1: 没见过世面，庶子不足与谋。但是也不要忘了，
2: 大人放心，小的早就记上了。
0: 大人，慕容今日为表敬意，特地为大人安排了助兴的节目。
1: 哦，
3: 哎呦，这是什么事啊？
4: 给节度大人请安。
1: 嗯。
4: 给各位大人请安。
5: 哎呦！哎，这不是秋雨姑娘吗？真是，哎呀！我听到你的大名真是如雷贯耳，只是未曾谋面，今日一见，了却我一桩夙愿呢。
4: 大人过誉了，秋雨只是风尘中人，能见到大人才是三生有幸。
5: 哎，你这是说哪里话呢？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举办笃行实干强根基，红歌嘹亮颂党恩主题合唱比赛，用红色经典歌曲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渤海大学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0: 历10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开展互学互鉴促提升实干担当强作风系列主题活动。毕业季，辽宁工业大学学子辞别老师和同学，奔赴新的人生旅途。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梁士英家属获赠功臣之家锦旗。
1: 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于校内举办了以笃行实干强根基、红歌嘹亮、颂党恩为主题的合唱比赛，用红色经典歌曲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充分展现了青年学子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0: 这次合唱比赛由共青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委员会组织开展，学校每个学院选派一支参赛队伍，合唱2到3首歌曲，歌曲题材为红色经典歌曲，以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激励青春奋进、弘扬美好生活为主题。参赛学生们轮番登台，歌声嘹亮，精神饱满，充分展现了团结向上、积极进取、追求卓越的精神面貌。
2: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有一个传统的做法，就是庆祝党的生日。那么今年呢，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我们刚刚的之所以要这么样去做，是为了要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完成学校的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按照合唱比赛要求，参赛第一首曲目
3: 当中呢，我们从演唱和造型等方式都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在整个演出都是比较顺利，充分让我们大学生认识到了百年大党波澜壮阔，让我们新时代的大学生都能更好地向党组织靠拢。
0: 演出中，学生们以独具特色精神，作为新时代青年，以身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自豪。
4: 在这次的大会上呢，我们也进行了庄严的一个入党宣誓，我也是今年发展的一个中共预备党员。在这次的大会上呢，我体会到了一定要作为一
5: 初心，勇担青年使命，立足音乐专业特色，深耕红色文艺传播，用心传唱红色旋律，传承红色基因，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音乐会融合合唱、京剧、钢琴独奏、男声重唱、诗朗听，阵阵掌声回荡音乐厅。七律长征、红旗颂、智取威虎山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师生文艺工作者用真挚演绎再现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壮阔征程，以红色旋律传递信仰力量。
1: 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开展互学互鉴促提升实干担当强作风系列主题活动，组织各军修服务管理所前往军修一所三站开展观摩学习。观摩中，与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正大社区、临河区福伦小学携手共建开展支部活动，推动军修服务与社区学校资源联动。
0: 活动中，参会人员走进第四军修党支部活动室，深入了解党建共建如何融入修干日常服务、增强修干归属感的实践经验。此次活动将基层党建、社区联动与军修干部文娱生活融合，学校老师现场教授修干剪枝技艺，让修干感受多元关怀。各单位就服务修干的创新举措展开交流探讨，业务科室结合观摩情况点评，提出整改意见，将互学所得转化为服务实效。
6: 这场党课中心领导也来参加，送来了对我们修干的关怀关心，我们感到无比的高兴。我们作为一个老党员，今后一定奉献自己的余热，为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此次活动通过互学先进经验，找差距、拓思路，为维持推动军修服务管理工作、增强修干获得感、幸福感奠定坚实。

0: 基础。
1: 又是一年毕业季，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内处处涌动着离别的气息。应届学子圆满完成四年学业，陆续收拾行李，辞别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带着四年的收获与成长，奔赴新的人生旅途。
0: 随着离校日期临近，往日喧嚣热闹的学生寝室渐渐归于安静，毕业生们整理着个人物品，逐一整理打包。行李箱里装的不仅是随身物件，更是四年充实的校园时光与独家青春记忆。
2: 四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这间寝室承载了我太多的回忆。我们一起熬夜备考，一起分享喜怒哀乐，一起度过春夏秋冬。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心里特别舍不得室友，也舍不得学校的一草一木。希望我的室友都能如愿以偿，前途坦荡，也祝愿我们岁岁平安，友谊长存。
0: 校园的操场上、小路边、图书馆旁，随处可见结伴留念的毕业生。大家漫步在熟悉的校园小径，打卡曾经日日相伴的风景，和同窗相拥道别，用最朴素的方式珍藏最后的校园时光。看着青涩懵懂的学生们即将奔赴远方，老师们满心欣慰，也满怀期待。
3: 看着孩子们从刚入学的青涩懵懂，一步步成长为独立、自信、担当的青年，我特别欣慰。马上就要踏入社会了，希望大家不忘初心，脚踏实地，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0: 四年的朝夕更迭，沉淀了珍贵的师生情、同窗情。愿全体毕业生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在人生新的道路上踏实奋进，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梁世英，一位英勇无畏的烈士，他舍身炸地堡的壮举震撼人心，而这面赠与其家属的功臣之家锦旗，不仅是对梁世英个人英勇事迹的褒奖，更是对其整个家庭默默支持革命事业的肯定。它承载着烈士的荣耀与家庭的奉献。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锦旗背后了解梁世英的英雄故事，感受功臣之家的家国情怀，传承那份为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的忠诚精神。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希竹，来自吉庆小学五年五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梁世英家属获赠的功臣之家锦旗，在吉林省扶余市三岔河镇，百姓传唱着这样一支民歌。三岔河街道有个梁世英，他在前方立了大功，打开锦州府，炸开锦州城，打开碉堡，炸死中央兵，自告奋勇牺了牲，解放老百姓，中国刘美宁。你说世英光荣不光荣？梁世英1922年出生在吉林扶余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参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事事处处都走在前列，并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在1948年10月14日的锦州攻坚战中，梁世英用他26岁的年轻生命为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道路。战后，梁世英被追授特等功臣荣誉称号。他不畏牺牲，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深受当地群众的敬仰。三岔河街道全体人民向梁世英家属赠送了这面功臣之家锦旗。这面锦旗凝聚着深深情谊，既是对梁世英烈士无畏牺牲精神的肯定，也增强了军属的荣誉感和自豪感。物可传家，至亦可传家。作为梁世英烈士的后代，儿子梁继英、孙女梁丹丹早已将梁世英这种英勇无畏、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融入到了血脉中，深感沉甸甸的责任在肩。他们都曾参军入伍，在部队里不断的成长与进步。

继英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救出战友，可自己却身受重伤。梁丹丹退伍后选择就职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做一名普通的讲解员，致力于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1957年，梁世英家属把珍藏的这面锦旗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今天在梁世英为了胜利一无所惜，面对困难一无所惧的革命精神的激励下，无数的中华儿女选择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牺牲、甘于奉献，而这种精神的传承是对梁世英最深切的缅怀，也是对千千万万为国家、为人民牺牲的烈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0: 踏寻旧址，淬初心，红色薪火永相传。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十二中党组织组织党员教师、入党积极分子和部分教师代表赴锦州配水池战斗遗址开展庆七一党日活动。青山肃立，岁月峥嵘，在配水池战斗遗址陈列广场，全体教师着装整齐，精神抖擞，队列肃立，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齐声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全体党员教师、积极分子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回望峥嵘历史，致敬伟大祖国，深刻体悟共产党人务实为民、真抓实干的政绩本源，进一步厚植爱国爱党、实干履职、爱岗敬业的深厚情怀，凝聚起奋进新时代、育人新征程的精神力量。下一步，锦州十二中党总支将持续深耕红色教育，常态化开展党性实践活动，坚持以党建引领育人，以初心守护担当，引导全体教职工立足本职，笃行实干，立德树人，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教书育人的不懈动力，奋力书写学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日，2026年锦州市中小学辽海一言教学观摩研讨会在临河区子明小学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锦州市教育局主办，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临河区教育局承办，临河区子明小学、锦州市实验学校辽海出版社协办。辽宁教育学院教研中心体育美育部部长董威，全市603名音乐美术教师齐聚参会，观摩课历13节，交流探讨4场次，专家座谈2场次。活动通过专家引领、课历示范、交流探讨等形式，助力健康校园长效建设，提升美育课程育人效能。研讨会紧扣健康学校建设工作部署，坚守新时代美育育人初心，以课堂实践为核心，教育赋能为抓手，搭建起全市美育教学交流创新、互学共进的专业化平台。活动聚焦艺术教育与学生身心健康协同发展，打破传统美育教学固化壁垒，树立以美润心、以美健体、以美育人的科学育人理念。本次辽海一言教学观摩研讨会集理论培训、课例示范、互动探讨于一体，实现了学、观、研、思全方位一体化赋能，为深化健康学校建设、激活美育课堂生命力、提升课程育人核心效能搭建了坚实平台。为持续落实双减政策，优化低年级评价方式，贴合低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小学开展一二年级无纸化综合素养测评活动。活动以趣味闯关、情景体验的形式，让学生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大胆展示自我，尽显童真与风采。本次无纸化综合素养测评活动紧扣语文、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将课本知识融入趣味闯关场景，全面考察学生语言表达、逻辑思维、观察感知与生活应用等综合能力，真正实现以玩代考、以评促学、乐学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情。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召开极端天气案例分析暨全市防汛工作部署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部署，以更加科学有力举措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渡汛坚固屏障。
0: 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5号，我市召开极端天气案例分析暨全市防汛工作部署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刻分析极端天气相关典型案例，全面部署，以更加科学有力举措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渡汛坚固屏障。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指引。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全面开展防汛自然灾害系统性复盘总结，提升应对极端天气工作能力，举一反三，补齐短板，农田确保稳产增收。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严肃防汛工作纪律，把力量压到防汛一线，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单元，
2: 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蒋立新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12届委员会所作的题为《奋进五载，同心筑梦》履职。
3: 面对同事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他全程跟进，现场教学，面对面讲解技术要点，实打实传授实操经验，以纯帮带的实际行动带领班组共同精进。同时，在遇到极难险重任务时，他总是冲锋在前，用行动
4: 增长知识。
5: 首先非常开心呢，今天参加这个义诊活动，也非常感谢中医院的这些专家们来到我们单位给我们做义诊。通过我刚才的自身体验做这些，
6: 鼻子这地方，完还大腿的内侧，都肿了。
2: 经勘查，侧翻货车多处受损，散落的风箱

0: 导致数万只蜜蜂受惊，整片作业区域被蜂群笼罩，人员无法正常靠近作业，常规清障拖拽工作难以开展，现场救援难度极大。
1: 这期间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

0: 达人，不妨让秋雨姑娘给您唱上一曲如何呀？您看，在座的诸位还都等着为大人敬酒呢。
1: 哎，
2: 是啊，这太好了，
1: 敬酒啊！
0: 秋雨，
3: 我看还是给大人点一首《花名》，桂枝里的花名，怎么样？
4: 哎，
5: 对对对，
6: 太对了。
3: 这是
7: 不良宵啊！
8: 哎，
9: 是啊，是啊，
10: 这个，
11: 哎呀，
12: 这
11: 么
12: 多，真的好唱的。
13: 哎，三公子，跟我走，走。你现在要是回去的话，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14: 秋雨谢过三少爷的好意，
13: 我不准你走。
14: 三少爷，
13: 我是不想看到你被那些衣冠禽兽所欺负。
0: 三少，
15: 这慕容家，还会有小买卖吗？
0: 和各位官家比起来，我做的也无非是些小生意。但能不能做成功，还要看大人肯不肯赏这口饭。
15: 起轿走。
14: 我自己的复仇我自己会去报，我再也不会天真的相信你们了，你们也再不用假好心了，我大不了跟他们一命抵一命，同归于尽。
16: 御史，你先冷静下来听我说。
14: 你说什么？朱秉京到了芙蓉城，你们都就是真正的我。
16: 你和你爹为我们石家做的牺牲，我和大哥都十分感念，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受到
3: 身我看也是有些年头的，他要是跟真金白银比起来，那就不算什么稀罕物了。

0: 这慕容复呢，就是缺少这种靠山。大人，
1: 嗯，
0: 也难怪他出手这么大吧。大人，那严衍的事怎么办？
1: 我们先坐山观虎斗，乐得个清闲。严，
2: 你有什么心事你就跟我说嘛，你憋在心里会憋出毛病来的。大嫂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你跟我说，我帮你排忧解难呀。嗯，
3: 是秦姑娘。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3: 哎呀，两个黄鹂鸣翠柳，这下奥龙宝可热闹喽。

0: 我就告诉我
1: 律师怎能妄加评论呢？你还是问问吴恒吧，我先走了。怎么就那么愿意帮那俩兄弟做媒呢？
2: 哎呦，我自己来。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

0: 怎么，不服气啊？你要注意，你不是捉贼，是要报仇。你做捕头，那是猫捉老鼠。
1: 竹叶茶，嗯，你们南方都是这么泡茶的？
2: 嗯，江南茶道盛极，我也跟风罢了。刚刚呢，我路过柴坊，有新切的竹子，所以拿来用用啊。虽然这些茶具有些简陋，过瘾还是可以的。还有这些竹叶呢，入口清香，还可以
3: 是。是在埋怨我，待你在人前出没。
4: 那是公子对秋雨的抬爱。
3: 秋雨，这次你只管放心去好了。傲龙堡比谁都爱面子，
5: 本小姐还不一定陪他呢。
4: 怎么了？他惹你生气了？
5: 没有没有，就是我今天早上换了一个新的发饰，就去问他好不好看呀，可人看了半晌都没看出来。
4: 这么粗心，将来可怎么哄自己的老婆呢？别生气，我回头让无忌说说他。
6: 你说笑了，您都不曾记得，我又何曾记得呢？
4: 石家夫人，他们点了什么曲目？
6: 说是让姑娘表演一段拿手的剑舞。啊、哦，
4: 秦姑娘，你脚伤好些了吗？疼不疼啊？这无忌也真是的，太不小心了。
7: 夫人，不怪三少爷，是秋雨自己不小心。
4: 秦姑娘真是心善，还肯帮无忌说话。这无忌，
1: 玉石哥哥，你真不去啊？玉石哥哥。
8: 哎呀，你就去嘛。
9: 我又怎敢知法犯法呢？至于这有还是没有，一查便知嘛。
10: 住口！浩龙堡是你说查就查的地方吗？
11: 石堡主、十三少，你们傲龙堡背靠大树好乘凉，把那个人也给我捆了。
0: 大人，什么朝廷侵犯？
11: 什么朝廷侵犯？
9: 朝廷侵犯，对，就是
11: 原锦昌县县令之子，
9: 那个携宝潜逃的。

0: 你看你都办了些什么事儿啊？这些小事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1: 我先下去了。
2: 那你也早点休息，一会儿我让大夫把膏药送过来。
3: 多谢夫人，
2: 别客气。还有
3: 什么？

0: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1: 相关典型案例全面部署，以更加科学有力举措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渡汛坚固屏障。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
2: 设分会场。
3: 7月14号，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九

0: 吴迪，女，王彬彬，杨鹏，张成。下面播发中国民主促进会济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丁雪，王莹，女，王彬彬，王鹤松，傅幼芳，女，刘月明，李红秋，女，杨鹏，杨毅，杨小宁，女，吴迪，女，张成，张新云，女，陈永健，孟进，女，孟宇，女，金莹欣，女，赵岩，燕炳凤，女，蒋立新，女，富强。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辽宁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锦州热电分公司设备部锅炉副点检长于克强，深耕设备巡检一线多年，凭借恪尽职守、冲锋在前的党员本色，日前被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他以日复一日的坚守，生动诠释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2: 于克强的日常工作充实且忙碌，每日首要工作便是对各类设备开展全方位巡检，逐一排查潜在故障隐患。面对同事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他全程跟进，现场教学，面对面讲解技术要点，实打实传授实操经验，以传帮带的实际行动带领班组共同精进。同时在遇到极难险重任务时，他总是冲锋在前，用行动践行了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3: 我们专业共有五个人，其中有四个人是中国共产党员，我是年龄最大的，在工作中我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体现一个老同志的担当，也做好了传帮带工作。这是我荣获了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只是开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企业为社会做最大的贡献。
2: 可以说每天于克强的工作不是在巡检的路上，就是在布置任务的现场。多年共事下来，身边同事对他的评价非常高，在大家心中他是严谨负责、乐于奉献的优秀党员，更是值得追随学习的标杆。
4: 在我看来，他是一名非常靠谱的老党员，工作兢兢业业，无论严寒酷暑，无论风霜雨雪，他都坚守在生产一线，认真地开展设备巡检。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和我们一起排查设备原因，解决设备难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身为省优秀共产党员，于克强时刻牢记党员身份，吃苦在前，奉献在先，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转化为日复一日的巡检，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突破。半生工装守初心，一腔赤诚担使命。他用脚踏实地的奋斗，全是共产党员最朴素、最动人的责任与担当。
5: 7月15号，市中医医院专家团队走进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中医药健康服务暨文化传播公益活动，为一线消防指战员送上专属中医健康保障。
1: 活动现场，市中医医院专家开设专题讲座，围绕肌肉拉伤应急处理、中医理疗手段、职业伤病预防、日常康复管理等实用内容细致讲解，并结合消防执勤训练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讲解为消防指战员普及专业康养知识。
6: 首先非常开心呢，今天参加这个义诊活动，也非常感谢中医院的这些专家们来到我们单位给我们做义诊。通过我刚才的自身体验做这些义诊呢，我也是能够了解一些平时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没有留意到的一些问题。通过一些调节，可以更好的让我们平时投入到工作当中，也可以给自己的身心一个更好的状态。
1: 讲座过后，多学科义诊同步开启，失眠调理、运动康复、内科、皮肤科、呼吸科专家现场坐诊，一对一为消防员辩证问诊，定制专属调理方案。正值伏天，医护人员借助冬病夏治传统疗法，为大家免费贴三伏贴，做耳穴压豆，去除体内寒湿，缓解训练救援带来的身体劳损。
7: 正值三伏， 我们很多的消防官兵啊仍然在一线坚守着，啊，他们长期的负重、长期的训练呢，很多都有一些职业病。今天我们锦州市中医院呢，走进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来用我们专业的这个中医知识，啊，通过我们的养。

0: 生、保健啊，包括科普，来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锦州市中医院将持续开展此类的公益活动，为我们最美的逆行者身体保驾护航。
1: 近日，富锦高速路段发生一起货运车辆侧翻事故，一辆满载蜂箱的货车行驶中失控，冲入路边边沟，大量蜂箱破损，蜜蜂倾巢而出，形成大范围蜂群聚集的高危局面，道路清障救援工作一度受阻。
2: 接到救援任务后，辽高安顺通锦州分公司车辆救援组立即出发，赶往救援现场。
3: 到现场以后，发现是一台蜜蜂车掉入边沟，还有一台货车被追尾。正好那个地方吧，是一个小桥，是附近有村庄，离这个住户也就20米左右吧。我们就是到现场以后，我们开始研判，怎么救援。在收费站借用那个风帽，等车叼出来以后，就是风的，就是成团成团的都看不清楚，哎，就是有点脑袋都迷糊，鼻子先遮的，鼻子这地方，大腿的内侧，都肿了。
2: 经勘察，侧翻货车多处受损，散落的蜂箱导致数万只蜜蜂受惊，整片作业区域被蜂群笼罩，人员无法正常靠近作业。常规清障拖拽工作难以开展，现场救援难度极大。
3: 这期间我们就研究那个跟那个领导请示啊，找那个消防借用那个防风服，专业的救援人员穿上那个借来的那个防风服啊，在现场因为可以大展身手随便干活了。这期间我们就开始往那个掉入边沟的蜂箱啊，往那个板车上运输。
2: 消防部门快速响应，火速调配的6件防风服如同应急战甲，及时化解了救援难题，为队员开展作业筑牢安全屏障。经过多方力量协同奋战，事故车辆顺利撤离路面，现场险情全面排除，富锦高速相关路段通行秩序迅速恢复正常。此次突发险情处置，各单位反应迅速，配合紧密，处置科学高效，最大限度保障了高速公路道路安全与通行顺畅。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这句错把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哭得肝肠也是突然，恨浅青丝将旧旧忘却，离去的情泪都是心碎，余念不堪，仇深的多记，起舞泛轻盈，眼前都是你多少好几
1: 男人嘛，手脚总归是不知轻重的，秋雨都习惯了，像我这样一个青楼女子，三少爷又何必如此多礼呢？
2: 五戒虽然没有见过青楼女子，但也经常听他们讨论，在男人眼
1: 那么年轻，值得我依赖吗？他给的那份幸福，我又有资格承受吗？我是不是真的应该早些拒绝他呢？

0: 太费劲了。秦姑娘这是花容月貌，世间少有啊。
1: 夫人，
0: 怪不得那么多人为之倾倒呢，就连苏公子也不例外呢。
1: 真是一把好琴，
0: 是吗？这是无痕送给我的，可是我不会弹。我知道你来，就让下人把这琴带过来了，正好你会，可以教教我。嗯，
2: 大嫂，秦姑娘，秦姑娘，大嫂，秦姑娘，秦姑娘来得正好，来看看我的琴影。
1: 并无选择的自由，凡事还得看养马人的心情。
2: 啊，其实养马并非识马人，秦姑娘何苦啊？
1: 三少爷，可否劳烦你送秋雨回万花楼？
3: 这样的心思，原来玉石哥哥是被这曲子吸引过来的。
0: 无恨哥哥，那你就再弹一首给玉石哥哥听听。
4: 好啊，来坐。
5: 秋雨，你的脚怎么了？
1: 没什么，崴了一下。
5: 在说无戒吗？
0: 所以说我怕无戒走上你的老路，犯你犯过的错误。
5: 哎，那个秦秋雨人怎么样？
0: 模样嘛，你也见过了，跟马仙梅一样美。性情嘛，我接触了几日，感觉还不错吗？啊，那还有呢？三弟，大嫂帮你看了几个姑娘，都是好人家的姑娘，身世清白，个个身材样貌都不错，哪日带你去见见啊。
6: 姑娘赶紧把药给喝了吧。嗯，
1: 小影，我病了几天了？
6: 嗯，过了今天大概四天了吧。姑娘这会儿怎么问起这个了？
5: 秋雨，
4: 慕容公子，这么巧啊！
5: 早知道十二少在房间里，我就晚些再来。若是无人垂涎于你，倒显不出我的好来了。秋雨啊，快点吃药，药冷了会喝着不舒服的。
2: 秦姑娘保重啊，无戒告辞了。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0: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

0: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来。
1: 造型等方式都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在整个演出都是比较顺利，充分让我们大学生认识到了百年大党波澜壮阔，让我们新时代的大学生都能更好地向党组织靠拢。
2: 演出中，学生们以独具特色的创新形式为合唱表演锦上添花。
3: 提升实干担当强作风系列主题活动，组织各军修服务管理所前往军修一所三站开展观摩学习。观摩中，与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正大社区、临河区福伦小学携手共建开展支部活动，推动军修服务与社区学校资源联动。
4: 希望我的室友都能如愿以偿，前途坦荡，也祝愿我们岁岁平安，友谊长存。
5: 校园的操场上、小路边、图书馆旁，随处可见结伴留念的毕业生。大家漫步在熟悉的校园小径，打卡曾经日日相伴的风景。
6: 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入党后，他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事事处处都走在前列，并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在1948年10月14日的锦州攻坚战中，梁石英用他26。
1: 踏寻旧址，淬初心，红色薪火永相传。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十二中党组织组织党员教师入平台活动，聚焦艺术教育与学生身心健康协同发展，打破传统美育教学固化壁垒，树立以美润心，以美健体，以美育。

错了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短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情忘却，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云烟不堪，仇深的多季，情舞换清影，也只都是你。

0: 小姐，方才驯马的那个男子便是奥龙堡石家的三少爷石无界，被他驯服的那匹神驹名叫雪影，
1: 就是叱咤北方六省的奥龙堡。他们为何要去捉那野马呢？
0: 这谁都知道，石家大少对妻子那可是出了名的溺爱，也不知当初是谁跟他提起了雪影，他就成天想看一看骑驾一次，因此石堡主颁令，凡能驯服雪影者赏黄金千两。这老三呢，又是出了名的马师，自告奋勇领了这个任务，今儿啊可巧让咱们撞见了，也算保个眼福啊。
1: 也不知道这石夫人是哪家名门，竟想得了如此福气，让人这般呵护。
2: 有什么了不起啊，姑娘，你原来不也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吗？若不是仙人受了连累，现在指不定也在哪儿享着同样的福气呢。
1: 不要再提什么仙人了，我现在已沦落风尘，实在有辱门风。若不是为了寻找我妹妹，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什么牵挂。
2: 都怪我多嘴，勾起了小姐的伤心事，该打。
1: 哎，不怪你，你若不说这些，这些心事也是藏在我心中的。我只期盼能早日寻找到我妹妹，帮她找一个像石家三少这样的男儿，让她不再吃苦，委曲求全。
2: 姑娘，你放心吧，你一定会找到妹妹的。慕容公子不是答应了你一定会帮你的吗？上车吧。

0: 再等等
1: 啊，再等等。
0: 哎呦，等等吧。
2: 来，哎，秋雨姑娘，哎，秋雨姑娘，看这边啊，哎，秋雨姑娘，秋雨姑娘，
3: 又来了来了。
0: 散开，散开，散开，散开。散开，散开。秋雨啊，今天太累了，总得歇歇吧。过两天啊，就是我们家秋雨的专场，你们再等等啊。
2: 不行，秋雨姑娘，秋雨姑娘，快下来呀！
4: 慕容公子，
5: 慕容公子是学了什么飞天遁地之术吗？刚刚才道别，怎的又突然现身在此呢？
6: 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小心眼儿？我是不相信秦姑娘会因为我的一句玩笑话而再也不肯理我的。
5: 道歉。

0: 要说道歉的话，慕容公子肚子里哪来这么些弯绕啊？
1: 秋雨姑娘好像是在我之前动身的吧？怎么走在了我的后面了呢？
0: 也是巧了，刚刚看见石家三少捉雪影，我便看了一会儿。
1: 石家三少，你说的是那个石无界吧？他平日里倒是清闲得很嘛，就只剩下养马驯马的本事了吧？
0: 傲龙堡能雄霸北方六省，想必这个石家三少爷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吧？
1: 哼，傲龙堡，我倒想请问姑娘，一个地基都没有打牢的房子，你敢进去住吗？
0: 自然不住，不过这跟傲龙堡有什么关系呢？
1: 石家不过是靠挖金掘煤一夜暴富的泼皮而已，终究还是根基不稳呐。
0: 慕容公子的骄傲也是有道理的，慢说傲龙堡了，就算是整个大宋，又有几户人家像慕容公子这般是世代传承的巨贾之家？
1: 那是自然。
0: 不过，我倒觉得这个傲龙堡不容小觑。慕容公子也该听说过兄弟齐心的道理吧？
1: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哼，正是因为这个世上多的是兄弟反目、勾心斗角，所以呢，才有了如此多的劝世警言。傲龙堡才风光几天呢？那兄弟三人还没有尝到利益究竟是个什么滋味，早晚都会有祸起萧墙的那一天。
0: 慕容公子，在你的眼里，一整个世上就没有一处亮堂的地界了。是不是家族的内斗，让你变得如此灰暗呢？
1: 难不成遭遇如你，还会相信这世道是光明的吗？不给我倒杯茶吗？

0: 还有一件事，不知道慕容公子知道不知道？
1: 哦，秋雨姑娘，你倒是说来听听。
0: 听说石家大少爷只娶了一房夫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1: 是羡慕还是嫉妒？
0: 羡慕也好，嫉妒也罢，秋雨此生是没有这个福气了。
1: 秋雨，独宠一人的幸福我给不了你，但我许给你的宠爱必定能胜过万万千千。

0: 这位公子是要找人吗？
1: 啊，
0: 你到奥龙堡找谁啊？
1: 本来是要找人的，现在没兴致了。
2: 啊，这不是梁捕头吗？
1: 啊，二堡主啊，好巧啊！
2: 好巧？难道梁捕头不是来特意拜访的吗？
1: 路过而已。
2: 路过？梁捕头，你好雅兴啊！江南离此数千里，莫非是走过来的？
1: 御史到北方来办案，公务在身，不便闲谈，就此别过了。
2: 哎，
3: 吴涵。
2: 大嫂，
3: 吴涵，恩公，恩公，真的是你啊！你既然来了我们奥龙堡，怎么也不进来坐坐呀？咱们俩可是患难之交啊！我一直想着哪天能再见到你，然后当面谢谢你，没想到你就出现了，一定是老天爷听到我对你的挂念，才把你送到我面前来了。

0: 大嫂，梁捕头有公务在身，你就别缠着人家了。
1: 什么公务啊？急不急啊？
2: 说急也不急。
1: 不急，不急，那就进来坐坐吧。对了，你在恒城住几天啊？住在哪？
2: 我
1: 有没有同伴啊？要不就搬到我们奥龙堡来住吧。
2: 啊？
1: 走吧。
2: 你
1: 来吧。
0: 看样子他一定不是路过，他突然到访，不知所谓何事，不要给奥龙堡惹上麻烦才好。
3: 哎，大哥，
4: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3: 大嫂说了，有贵客临门。
1: 贵客来了。
3: 哎，梁捕头。
4: 梁捕头。
2: 啊，是大堡主，
1: 来
4: 啊，
1: 来，
3: 您坐坐坐
4: 坐坐
3: 坐
4: 啊，
1: 坐啊。
3: 梁捕头，你怎么来了？
1: 梁捕头来北方办案，顺道来看看我。
3: 梁捕头还记着我们大嫂，不会是还对我们大嫂有意思吧？
1: 吴姐，别胡说八道。我和梁捕头是患难之交，就像你沙场上的战友一样。吴姐，梁捕头对我有救命之恩，咱们要好好招待他。我已经答应他了，让他来奥龙堡住。
4: 好，你是奥龙堡的当家主母，怎么招待客人，你说了算。哎，梁捕头，忽然造访，不知有何贵干？
2: 来这儿并没有公事，只是路过。
4: 路过？
2: 路过，就是顺便拜访一下，然后吃完饭我就走了。
4: 哦。
1: 哎，那怎么行啊？不是说好了要在奥龙堡里住的吗？
0: 对啊，梁捕头，既然远道而来，就多住几日吧。我看我大嫂那么喜欢你，你就留下来多陪陪她。
1: 对呀、啊。
0: 反正我大哥每日公事繁忙，也不能陪我大嫂。
3: 对对对对，我还要给你介绍巡影认识呢。就算你忙完公事，你还可以在这儿住上十天半个月的吧，对吧，大哥？
1: 对，多留几日，我来陪你四处逛逛。
2: 哎，不用了。
4: 好，不，梁捕头，是应该四处逛逛。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不过焕儿是江南人，他对这边也不是很熟悉。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无痕作陪吧。
0: 啊？
1: 啊？不是我啊，我。
3: 来来来来来，怎么样？一块儿喝一杯。

0: 这第一杯酒是要祝贺梁捕头来咱们奥龙堡拜访的。
1: 啊，来，干杯！
2: 干杯！
0: 这第二杯酒是要祝贺我的。
1: 祝贺你什么呀？
0: 祝贺我成功驯服雪影啊！我石无界成功驯服人称草原精灵的神驹雪影。大哥，打赏。
3: 好。
1: 哎，我说好呢。
0: 行，我不要打赏。
3: 你们俩做了什么交易啊？
1: 没什么，别打听了。啊，那现在我来谢谢我的夫君送雪影给我。
4: 大嫂，恭喜你啊，得到千年宝驹。
1: 嗯。
0: 哎呀，大嫂，你不是说这匹马是归我的吗？
1: 什么你的我的？我问你。你的是不是奥龙堡的？
0: 对呀、啊，
1: 这就对了嘛。是奥龙堡的，是不是你大哥的？
0: 对呀、啊，
1: 不是你大哥的，是不是我的呀？
0: 啊！大嫂，你又欺负我！
1: 欺负你怎么了？
4: 三弟，
0: 坐坐坐坐坐坐。哎，
1: 梁捕头，你怎么了？
2: 啊，没什么，就是看到你们一家其乐融融的，我就想我爹了。
1: 那你爹呢？
2: 去世了。来，御师敬你们一杯。我谢谢你们收留我，也祝我爹一路走好。
1: 好，
0: 好，
1: 来，
0: 来，干杯，
1: 干杯，
2: 干。

0: 没事吧，梁捕头？
1: 拿过来，拿过来，来，你自己来。来，咱俩喝一个。
2: 来，梁捕头，咱们
0: 喝酒吧。喝、哎，
3: 别喝了，别喝了啊！别喝了，别喝了。
2: 你是我从战场回来之后见过最爷们儿的爷们儿，当然，除了大哥、二哥之外了。
1: 对。
2: 还能这么小，我不适合啊。
0: 武痕，你看看。
4: 玉石兄弟。
0: 恩公，你起来了。
1: 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喝多了？
2: 哟，梁玉石兄，你是我见过的喝。
5: 没见过，没见过。通缉令，这是图谁卖国的？通缉令呢？这是。
2: 画像，画像是什么呀？
4: 玉石，啊，你在这儿呢，我找你半天了。
1: 哎呦，哎呦，无痕兄啊，
0: 无痕，你怎么来了？
4: 我找他。
1: 哎，对，找我。
4: 玉石，你查的那个案子现在有线索了，你跟我去一趟啊。
1: 好啊，好啊，
0: 慢着。吴霞是吴起的亲妹妹，石家的四小姐，现在跟着她的夫婿冷刚四处行医去了。小青是吴起的义妹。他的父亲莫白是朝廷命官，现在去别的地方上任，他也就跟他一起去了。小姨呢是我的贴身丫头，也是我的好姐妹，是从杭州跟我到奥龙堡来的。不过
6: 仙梅还要漂亮。
7: 马仙梅是谁呀？
0: 此事说来话长。哎，玉石，要不然咱们俩进去瞧瞧那个叫秦秋雨的美人吧。
1: 不好吧？
0: 有什么？
8: 我是读书人。
0: 读书人，那就是不赚钱的喽。那你的钱是从何而来的？
8: 家父是商人。
0: 哦，那就是拿父母的钱随意。
8: 可以请秦秋雨姑娘下来陪苏公子一同聊聊。
1: 走吧。想你看你。
8: 请秋雨姑娘下楼。
5: 下来了。她又下来了。她又下来了。干什么？哎，看，下人了，
9: 人呢？对呀，哎，到底下不下来？

0: 大少爷，
1: 夫人去哪儿了？
0: 夫人说出去走走。
1: 什么时候出去的？跟谁啊？
0: 有一会儿了吧。夫人是跟梁公子一起出去的。
1: 你又拿我的话当耳旁风。说去哪儿了吗？
0: 好像
1: 见到我愿意亲近我吗？

0: 秋雨啊，曹邦鲁南分舵传来了你妹妹的消息。
1: 真的吗，公子？什么消息？
0: 秋雨啊，

0: 我帮的人真是难缠，这次我算是领教了什么叫江湖。江湖江湖就是一团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和那些当官的打交道还费力气。
1: 难得，公子将我的家事放在心上，秋雨，秋雨莫是难忘公子的恩情。能为秋雨姑娘尽些绵薄之力。
0: 乃是我慕容复八辈的修来的福气。不过，这些小事儿，又怎么能比得上十家三少那一报之恩呢？
1: 公子，秋雨心中除了妹妹，便只是公子了。
0: 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世间之事，总是不由人的。
1: 承蒙公子不弃。
0: 令秋雨才能苟活在这世上，我只求此生能服侍公子左右，秋雨就别无他愿了。秋雨，傲龙堡是什么样的，我早就跟你说过。尤其是领石家老三，更是不堪，简直是个吃闲饭。老大不小了，除了养马一事无成，直到现在。
1: 还要靠他哥哥们养着他。公子，石家如何与我一个风尘女子又有何干呢？我只想知道，究竟传来我妹妹什么消息？
0: 有人说在扬州城见过你妹妹。
1: 扬州？哪户人家？
0: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0: 你还有什么话说？你知不知道今天差点闹出人命？
1: 我错了。
0: 大点声。
1: 我错了。
0: 再大点声。
1: 我错了。
0: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跑去那儿啊？
1: 我只是一时好奇。
0: 好奇什么？
1: 我好奇，我听别人说马化龙来了一个比马先梅还要美的秦秋雨。

0: 还在意马先梅的事儿？
1: 你别误会，我不是不信任你，我只是单纯的好奇，比马先梅还要美的姑娘到底长什么样。
0: 我原本以为马先梅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1: 也许他永远都不会离开了，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恨他了，我反而觉得他很可怜。他也曾付出过真心，却没有我这样的好福气。

0: 知道你对我好，但是这世界上女人那么多，万一哪天又冒出另外一个马建梅来跟我抢你，到时候你要是已经厌倦了我，你不要我了怎么办？
1: 傻瓜，我怎么会厌倦你呢？你的小脑袋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呀？我的心思到底怎么说你才能懂呢？
0: 男人的心思女人不懂，女人的心思男人也不懂，
1: 所以啊，我们才更应该好好相处，好好沟通，有什么事情啊，想说就说出来，想问就问出来，不要一个人闷头乱猜，好不好？花儿，我告诉你，我此生别无所求，我只求能与你相依为伴，走完此生。不管沿途的风光多么美好或多么险恶，我都与你十指紧扣，不离不弃，仅此而已。什么事情都不会动摇我对你的爱，你永远都是奥龙堡的主母，是我施无忌的妻子。从今以后，我施无忌再也不会有别的女人。

0: 今天的事，你就不该说点什么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你都看到了。
0: 不管怎么样，还请梁捕头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才是。
1: 二堡主，什么意思啊？
0: 还需要说得再明白点吗？你有没有犯法？犯的什么法？我不关心。你在傲龙堡，便是我傲龙堡的客人。你在一日，我便保你一日周全。但是，请你不要连累他人，尤其是焕儿。
1: 我知道了，谢谢二堡主提点，玉石即可离开傲龙堡，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也不会再连累任何人。
0: 你出去是要找死吗？
1: 你管不着。
0: 我管不着。如果不是我管你，你早就被别人认出你是个女人了。
1: 你，
0: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女扮男装，也不知道你为了什么来到我们傲龙堡，更不知道你究竟是犯了什么罪。但是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坏人。你放心，你的事由我和傲龙堡替你一起扛着。
2: 二少爷，大堡主让你与梁公子速去议事厅。
0: 知道了。
1: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我是朝廷钦犯，我也就不打扰了，就此离开。
3: 什么什么朝廷钦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对不起，焕儿，我欺骗了你。我不是来北方办案的，我也不是专程来看望你们的。我现在是朝廷的要犯，走投无路才想到投靠傲龙堡。对不起，利用了你们对我的信任。
3: 你到底犯了什么罪？朝廷要缉拿你？我不相信，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1: 说来话长，不过请你相信我，我是被冤枉的。对不起，谢谢这些天你们对玉石的款待，玉石无以回报，只有离开，不再给你们添麻烦。
4: 梁捕头留步。
5: 梁捕头，敢问令尊大名？
1: 家父。

0: 乃是远景昌县令梁文生，
1: 令尊祖籍，便在景昌。
0: 您问这个干什么？啊，
1: 恰巧与老夫一位故人同名。
0: 梁捕头，尽管照实说，并无恶意。家父的祖籍原本在北方，后来走了仕途，被朝廷调遣，才迁徙到了江南。
1: 你父亲是否跟你提起过一个叫石君傲的故人呢？石君傲，
0: 乃是家父的结拜大哥。
1: 是梁文生的儿子，好啊！哎，他就是你们世叔的孩子。
0: 难道你们就是石家的后人？

0: 终于合体了。当年你们的父亲和梁大哥感情至深，结为生死兄弟，便将这玉佩一分为二，当作信物。只可惜石家遭了灭门之祸，从此天人永别。
1: 家父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为大哥报仇，替石家报仇也是家父赐予玉石的使命。
0: 哦，真是难为你们了。好了，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玉石，你知道吗？当初你娘有孕在身，两家便商定好说，生男为兄弟，生女为长媳。
2: 啊？
1: 什么？原来你已经跟无忌有婚约了？
3: 大嫂，你呀，险些就当不成我的大嫂喽。
4: 无忌，别这么说。从今往后，玉石就是咱们的亲兄弟。冷叔，择吉日设香堂，我们要结拜兄弟。
0: 是，
4: 今后我们就兄弟相称。
5: 玉石，你现在要对我多了一重恩情了。
1: 啊？
5: 我得好好谢谢你娘，幸亏她开恩把你生成个男的。
0: 玉石啊，你跟我们说，你们父子俩到底惹上了什么官司？
1: 现如今官场腐败，那些当官的仗着自己的权力搜刮民脂民膏来供给自己挥霍。那个太守朱秉静年前要去县内上交5000担的粮食，父亲不愿意巴结凤英与其为伍，于是得罪了朱秉静。谁知道朱秉静一状告到了左丞相邱元生那里，硬说景昌县今年大旱还得以丰收的原因是因为父亲得到了一个聚宝盆。那个左丞相不分虚实，要求父亲3日之内一定要交上聚宝盆，否则就处以欺君之罪。父亲蒙此不白之冤，痛心疾首，于是服毒自尽了。父亲临终前让御史拿出玉佩，一定要找到石家的后人。
3: 这个苦官，我真想把他给杀了。
2: 御史，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替石叔报仇。
4: 此事还要从长计议。于是无论如何你都要留下来，不许再提一个走字。
5: 太好了太好了，我又可以跟你做闺蜜了。
4: 花儿，你和吴姐送御史回房歇息。
3: 好。
4: 冷叔，你也休息吧。
0: 是。
5: 快点儿。
3: 大嫂，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5: 当然是有重要的事儿了。
3: 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儿？
5: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大嫂，你别是要把我们兄弟俩卖了吧？
5: 走。
3: 哎，玉石兄弟，啊，大嫂正打算把我们哥俩给卖了呢。啊，
5: 你来的正好，一起吧，或许能有意外的收获呢。
3: 快走，我不去。
5: 吴涵，快跟上。快点，快跟上。
6: 各位姑娘，先吃点茶食，我们家两位公子啊，一会儿就到。哎，来了来了。梁公子，少爷，
3: 来。哎呀，大嫂，他们是什么人呢？
5: 我才给你们看个画像，全忘了呀。
3: 画像？
5: 对呀，我跟你们说，你们可别毛毛躁躁的，这些都是大嫂我千挑万选出来的，虽然不是名门闺秀，但是也是小家碧玉，配你们呀绰绰有余。
2: 大嫂，你这是要给我们相亲呢？
3: 哎呀，大嫂，这未免太唐突了吧。你至少应该说一声吧。你
5: 我都提前好几天拿画像给你们看了，谁让你们一人一副毫无兴趣的样子啊，所以我就只能出此美策了呀。快去啊，别怠慢了人家。
7: 那个，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
2: 玉石兄弟，既来之则安之，也跟我们一起挑选个媳妇吧。
5: 我正有此美意呢。各位姑娘，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石家的二公子石无痕。
8: 二公子好。
5: 这位呢是我们石家的三公子石无界。
8: 三公子好。
9: 这位呢，是我们石家的故交之子梁公子。
8: 梁公子好。
9: 姑娘们不必多礼，也别紧张，咱们就当是游园会，喝茶赏景就行了。嗯，还愣着干什么呀？快啊！
3: 二哥，
2: 去吧，别辜负了大嫂一番美意。嗯。再说了，这几位姑娘的确有几分姿色，温婉柔媚。要说这女人味儿，可不是个个都有的。
9: 嗯，是的。
2: 各位姑娘好，无痕这厢有礼吗？
10: 好。
2: 姑娘们的画像我已经见过了，但是还不能一一对上号，请问各位小姐的芳名？
9: 盛如芳，盛员外长女。
11: 我叫李玉环，东城李家小女。
12: 衙门张主簿次女月牙。
2: 月牙，好有趣的名字。
9: 月牙姑娘，我们家二公子能文能武，智勇双全，虽说二龙榜处处都是大王者的威风，但是背后可少不了他出谋划策呀。
12: 早就听闻石家二少爷玉面诸葛的美名，
2: 今日一见一定让月牙姑娘失望了吧。我这副模样哪能与风流倜傥的诸葛孔明先生相提并论呢？顶多配得上他前三个字。
12: 前三个字？
2: 前三个字就是玉面诸葛。
12: 十二少爷太会说笑了。
13: 我这个二哥真会逗女孩子开心。
2: 几位姑娘坐。月牙姑娘，
7: 你们慢慢聊，我走了。
9: 哎，玉石，玉石。
3: 我也走了。大嫂，哎，大嫂，我那个马还没喂呢，我先回去。哎，二哥，我走了。
9: 啊，不行。
3: 玉石兄弟，
9: 别走，别走，都走了。
3: 你说这大嫂也真是的，她想一出来一出，让人怎么招架呀？哎，
7: 夫人还不是操心你们兄弟两个婚事吗？
3: 我是知道她好心，
7: 可什么呀？啊，你肯定有心上人了。
3: 我哪有？
7: 你肯定有。
3: 没有。
7: 你绝对有。
3: 没有，就是没有。
7: 绝对有。
2: 三弟，
3: 没有。二哥，嗯，有你相中的吗？
2: 哎呀，我倒是相中人家了，可惜人家没相中我。
7: 哎呦，石堡主那么谦谦君子，哪有不被相中的道理呀？我看刚才那些姑娘很高兴呢。
2: 有梁公子这样的翩翩美少年来闹场，我看人家早就被你迷住了。你这一走啊，魂儿就跟着走了，怎么会看上我呢？
7: 哎，我说你这人。
2: 至于吗？和我斗个嘴，气成这样。
3: 玉石兄弟，你没事吧？
7: 没事，没事，没事。哎，
2: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7: 没事儿。哎呦，
2: 弄成这样，还说没事儿？

0: 你等着，我去给你找郎中。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能找郎中，我一会儿就没事了。你干嘛？
0: 把手给我。我曾向冷刚学过一些皮毛，既然你不肯找郎中，就由我来替你治疗。
2: 哎，尉迟兄弟，尉迟兄弟，哎，尉迟兄弟，你没事吧？没事儿。
0: 你这个病，是不是成年以后每个月都会发作？若是劳累过度，受了风寒，便会更加疼痛难忍。我知道了，你好好休息，我去给你抓些药来。
2: 二哥，嗯，你什么时候会看病了？
0: 我不会啊。
2: 那刚才，
0: 啊，我那个属于假郎中断针病。
2: 假郎中断针病？那尉迟兄弟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到底要不要紧啊？
0: 阴阳之病，不大紧。
3: 二宝主、三宝主，
0: 你来的正好，吩咐后厨给尉迟兄弟做一碗鸡汤。
3: 是。
2: 哎，二哥，你去哪儿啊？
4: 药铺。来，给。
3: 谢谢。
4: 哎，二少爷，您怎么亲自来了？拿好了啊。
3: 老板您忙。
4: 二少爷，你怎么亲自来了？
0: 你给我抓一些女人自不调理的药。
4: 女人家自不调理，这得对症下药啊，不知是何病情啊？
0: 月事
4: 啊？什么？
0: 女人来月事？
4: 啊，来月事啊？好，行了，
0: 动作快点。几张？
4: 哎，好好好。
0: 躺着别动。药我已经给下人了，一天一剂，记得按时服用。我知道，这些年你辛苦了，但无论如何，自己的身体可马虎不得。要学会照顾自己，落下病根儿，将来可有罪受了。
3: 你知道啊？
0: 知道什么？
3: 没什么。
0: 快，趁热喝了。

0: 你不吭一声啊，吓我一跳。
1: 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0: 哎，失败了。
1: 什么失败了？
0: 相亲啊，我把整个芙蓉城里所有待字闺中的姑娘全都叫到傲龙堡里来了，可是无痕宫无界一个都没看上。你还笑？这些姑娘个个都是出身名门，而且都是年轻貌美，诗词女工样样精通，哪一点配不上她们？啊，你看，
1: 缘分到了，自然会幸福的。
0: 缘分？是啊，我就是太希望他们能赶紧找到自己的幸福。也许是我太着急了。

0: 要说相亲，除非他们能像咱俩一样发生奇迹，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吧。
1: 哎呦，朱大人，朱大人，朱大人，辛苦
2: 辛苦辛苦
3: 辛
2: 苦
3: 辛苦辛苦，
4: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
5: 一路辛苦，
4: 一路辛苦了，朱大人。
6: 来，我们坐坐，坐坐坐，
7: 大人坐，
8: 大人请上座。
9: 哎，坐坐。
10: 诸位，我说两句。节度使大人大驾光临，乃是我芙蓉城一众商家的福气，也要感谢各位对我的信任，将此次宴会设在我慕容府，使府内蓬荜生辉。在此，我与诸位共同奉上薄酒一杯。为朱大人接风洗尘，
11: 给朱大人接风洗尘。
9: 慕容公子，难不成你们商家里还有什么压轴的贵客没有到吗？
10: 白师爷可真会说笑话，还能有比朱大人更贵的贵客吗？这个位置我是给傲龙堡大当家留的。
9: 傲龙堡，哎，大人，傲龙堡这几年可不错。
10: 傲龙堡一步登天，生意做得好，怕是请都请不来的。
9: 哼，
10: 要怪就只能怪我慕容家面子太薄。大人您多海涵，不要动怒才是啊。
9: 嗯，哎呀，我是看明白了，傲龙堡不是不给你慕容公子面子，而是慕无国家法体，慕无官长。哼，我们朱大人是什么人？那是堂堂的朝廷命官，三品封疆大吏。嘿嘿，他要是跺一跺脚，不单是你这小小的芙蓉城，就说是北方六省，他也得抖一抖。
10: 是是是，
9: 士农工商，好像你们商家是最末一个吧？
10: 白师爷您说的是，不过商人也是有难处的。
9: 哎，我知道你们生意人不容易，只要你们按时按需的给缴纳朝廷的供奉，我们朱大人也就心知肚明。
10: 好
9: 啊。
12: 白师爷不可造次，商人们也不容易啊，做官的自然是为百姓服务的，你怎么刚才把我说成来找大家麻烦的了呢？
9: 哎，大人说得对，说得对。
10: 看来朱秉金果然是贪财成性，都敢公开索贿。不过这样也好，最怕的是他不贪，只有他贪，我就要控制他的方法。大人，回头您留意，在下特地为您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12: 哦，慕容公子太客气了，我朱秉金深知民间疾苦，
9: 那是，
12: 而且一向为官清廉。
10: 大人，不过是聊表心意，上不了台面的小礼物，还请大人不要推辞，给在下留点薄面呢。
12: 好，
10: 今后还有很多事情要仰仗大人呢。
12: 成，成啊！
9: 只要朱大人说了，以后的事情好办，
12: 好办。
10: 那白师爷的那份，在下就不另行准备了。啊？
9: 哎，你放心。哎，打今儿起，咱们就是兄弟了。啊，你说是不是？
10: 大人，来，
13: 三宝主，
14: 三宝主，
12: 这是什么人呢？
10: 大人，他就是傲龙堡的三宝主石无界。
12: 哦，
10: 三少，还不快给大人见礼？
15: 见过大人，
12: 免礼。
9: 三少。来喝酒吗？啊，
15: 我是奉大哥二哥之命前来送礼。

0: 请大人笑纳。至于喝酒嘛，吴忌酒力不胜。你大哥让你来，你就来。你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这么听话，家教真好。你们二龙堡的大人不来，好像是不太给我们节度使大人的面子吧？
1: 慕容公子，你前一段和我大哥二哥约好的，你怎么也不说一声？怎么就擅自改了呢？
2: 三少爷的话说得很是奇怪，就算奥龙堡管事的人不在，也得派一个懂规矩的来才是。什么时候为朱大人摆酒接风，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定得了的。主要是看节度使大人什么时候方便，也是在座的诸位共同协商议定的。为什么这么多人都知道，只有你们奥龙堡姗姗来迟呢？
3: 行，你不给我慕容家面子没关系，不给伏龙城一众商家面子问题也不大。可是你们奥龙堡要是不给节度使大人面子，未免也太不识抬举了吧？
4: 你，
3: 好了好了，今日诸位皆为本官而来，怎么能当着我的面闹出这等动静呢？是。
4: 是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5: 哎，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4: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慕容今日为表敬意，特地为大人安排了助兴的节目。哦，这是定什么事啊？哎呦，哎呦，这是秦家吗？啊，秦家这么下大手，为了侍候朱大人，连漫画的腿还都烂了。是啊。
2: 给节度大人请安。嗯，给各位大人请安。哎呦，哎，这不是秋雨姑娘吗？真是，哎呀，哎呀，我听到你的大名，真是如雷贯耳。只是未曾谋面，今日一见，了却我一桩夙愿呐。<笑>
1: 大人过誉了，秋雨只是风尘中人。 能见到大人，才是三生有幸。
2: 哎，你这是说哪里话呢？

近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

0: 爱国、爱党、爱团的理想信念，以实干担当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
1: 日前，渤海大学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先后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演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全校党员师生齐聚，共同回望百年征程，汲取奋进力量。
0: 活动伊始，学校组织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大会宣读表彰决定与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名单，现场依次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先进党委及党龄50载老党员代表颁奖。表彰活动结束后，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正式开演，整场演出分序曲、4大篇章及尾声，以红色文艺串联党的百年奋斗史诗。
2: 今天这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音乐会，让我内心倍感震撼，深受感动。整场音乐会以昂扬的旋律、真挚的演绎，再现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奋进的壮阔征程。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党员和未来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我将始终牢记初心，勇担青年使命，立足音乐专业特色，深耕红色文艺传播，用心传唱红色
0: 华馈。台下师生凝神聆听，阵阵掌声回荡音乐厅。七律长征、红旗颂、智取威虎山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师生文艺工作者用真挚演绎再现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壮阔征程，以红色旋律传递信仰力量。
1: 小学携手共建开展支部活动，推动军修服务与社区学校资源联动。
3: 活动中，参会人员走进第4军修党支部活动室，深入了解党建共建如何融入修干日常服务，增强修干归属感的实践经验。此次活动将基层党怀，各单位就服务修干的创新举措展开交流探讨，业务科室结合观摩情况点评，提出整改意见，将互学所得转化为服务实效。
4: 这场党课中心领导也来参加，送来了对我们修干的关怀，
3: 获得感、幸福感奠定坚实基础。
1: 又是一年毕业季，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内处处涌动着离别的气息。应届学子圆满完成4年学业，陆续收拾行李，辞别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带着4年的收获与成长，奔赴新的
3: 整理打包。行李箱里装的不仅是随身物件，更是4年充实的校园时光与独家青春记忆。
5: 4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这间寝室承载了我太多的回忆。我们一起熬夜备考，一起分享喜怒哀乐，一起度过春夏秋冬，也祝愿我们岁岁平安，友谊长存。
3: 校园的操场上、小路边、图书馆旁，随处可见结伴留念的毕业生。大家漫步在熟悉的校园小径，打卡曾经日日相伴的风景，和同窗相拥道别，用最朴素的方式同窗情。愿全体毕业生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在人生新的道路上踏实奋进，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梁世英，一位英勇无畏的烈士，他舍身炸地堡的壮举震撼人心。而这面赠与其家属的了解梁世英的英雄故事，感受功臣之家的家国情怀，传承那份为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的忠诚精神。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希竹，来自吉庆小学5年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梁世英家属获赠的功臣之家锦旗。在吉林省扶余市三岔河镇，百姓传唱着这样一支民歌：三岔河街道有个梁世英，他在前方立了大功。